0: 比别人的网络会快一些。
1: 要快一些哈。
0: 对对对。
1: 那么其实除了像您说的这样的一些业务之外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一些空旷或者是地域比较高的地方，信号会好那么一点点呢？
0: 高不低，
1: 也不一定会
0: 高不一定
1: 好。
0: 好，对，高不一定好，但是人少一定会好。高不一定好，对。
1: 对，所以说，如果说您到了山区，如果感觉这个呀，当下情况比较拥堵，您也不要着急，可以可能咱们再往前走一走，这个人流量稍微小的时候就会好很多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到这里就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了哈。明天是咱们中秋佳节，咱们的节目明天也就会暂时的停播一下。在此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张默，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促发展保安全一线建文，数智哨兵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中国好医生王永霞扎根基层一线，守护群众健康。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安全生产重在预防，贵在预警。我市聚焦工业生产、能源供给等重点行业领域，创新推行互联网加人工智能智慧监管模式，依托大数据与智能监测体系，构建全天候全方位风险预警机制，全力筑牢全市安全生产防线。
5: 在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六维一体管控中心智慧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全天候守护生产运行，平台整合重大危险源、生产运行指标等15000项核心监测参数，对厂区关键设备高危作业区域实现全覆盖实时监控，精准捕捉设备运行细微异常、工况波动隐患，实现安全风险动态感知、精准管控。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安全部科长郭亚辉：
6: 针对转炉水冷元件漏水、高炉炉顶放散压力连锁等重大安全风险，我们实施24小时的在线监测，同时能达到智能识别、自动预警效果，有效呢破解了传统人工巡检覆盖面比较窄、隐患发现比较滞后、管控不及时等难题。
5: 充分发挥工业大数据、数字大模型技术优势，企业打破数据孤岛壁垒，对设备运行状态、重大危险源感知、生产作业工况等海量数据进行硅基整合智能分析，通过数据建模对比，精准研判设备老化、参数偏移、隐性故障等潜在风险，推动安全防控从单一被动报警升级为趋势预判、提前干预的智能新模式。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安全部部长助理左延刚：
7: 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大模型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应用，常态化开展风险推演与趋势分析，精准识别隐蔽性、周期性安全隐患，推动安全管理从被动处置全面转向主动预判、源头防控，筑牢安全生产坚实屏障。
5: 作为能源保供重点行业，煤矿安全生产事关大局稳定。冀中能源东旁矿聚焦井下采掘、机电运输、通风防治等关键核心领域，持续推进矿井智能化、数字化安全升级，以科技赋能夯实矿山安全根基。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旁矿安检科副科长任胜官：
8: 我们在矿井建成全覆盖视频监控平台，在井下关键点位布设 AI 智能感知设备，可自动识别各类风险行为，同时全面升级智能监测系统，实现瓦斯、粉尘、顶板、水纹、 等关键安全数据实时联网上传，异常自动预警，推动安全管理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判，超前防控。
5: 全方位的智能监测体系为矿井安全生产装上了云端大脑，有效补齐井下监管盲区，消除管理短板，大幅提升矿山安全治理的科学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旁矿信息中心主任魏永永：
9: 接下来，东旁矿将持续迭代升级智能监管体系，拓宽 AI 应用场景，打通数据共享壁垒，推进智能监测与安全双控体系深度融合，以智能化建设全面提升矿井安全治理水平。
5: 9月22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传记到新河县南宫市调研优化营商环境、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代表履职等工作。郑传记强调，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扎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建好用好基层代表联络阵地，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立足资源禀赋，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从严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守牢安全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3: 乡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王永霞，自1996年参加工作以来，始终扎根基层一线，用心当好辖区群众的健康守门人。近日，他获评“中国好医生”荣誉称号。
10: 我今天过来给你们测测血压，把药和化验单也拿过来了。
3: 77岁的吴峰成身患慢性病，老伴重病，腿脚不便。王永霞定期登门，把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乡都区中北北小区居民吴峰成：
11: 多亏万医生常上门来看我们，给我们看病送药，我们不用往医院跑了，他特别贴心，跟亲人一样。
3: 乡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王永霞：
12: 不少老年居民出门看病不方便，多往他们家里跑跑，才能真正摸清他们的健康状况。我就是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3: 上门随访只是王永霞工作的一部分。作为全科主任，他既要在诊室接诊常见病、多发病，也要带领科室团队抓实日常诊疗、慢病管理等各项工作。在同事眼里，他既是业务上的带头人，也是大家身边的榜样。乡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马静：
13: 王主任对待每一位患者都特别耐心细致，遇上复杂的病例总是带我们一起分析讨论，在业务上帮我们成长。
3: 服务不止在诊室，微信添加了4000多名居民，遇到居民咨询健康问题，即便下班周末，他也会及时回应，给出专业的就医和调理建议。乡都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王永霞：
12: 基层很多健康问题重在提前提醒、日常管理，线上咨询是线下服务的补充，社区居民信任我才会找我咨询各种健康问题，我既然干了这份工作，就有责任随时为大家服务。
3: 从踏上社区医生这个岗位起，王永霞坚守医者初心，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辖区群众的健康。凭借扎实的基层医疗服务，他先后荣获邢台市优秀家庭医生、河北省最美

0: 医护，近期又荣获中国好医生称号。乡图区南长街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王永霞：
1: 这些荣誉既是对我工作的认可，也是未来的动力。今后我会继续扎根基层，

0: 由市科协、市文广旅局主办，活动现场行舟科普游线路正式发布。依托省科协燕赵科普游优质平台，邢台市首批推出8条精品研学线路，统筹26个科普研学阵地，涵盖人文科技、现代工业、特色产业、行祠非遗、寻迹古城等主题，为中小学生搭建起专业化、场景化、系统化科普实践平台。市民可通过微信小程序燕赵科普游查看详细线路信息和科普场所。社会化科普大篷车全域巡展同步启动，内容涵盖青少年科技启蒙、应急安全救护、全民健康科普、中医药文化传播、现代农业技术推广等5大领域。
1: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居榜单第249位。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可靠的绿色能源伙伴，构建起硅片、电池组件及储能系统、光伏电站开发运营、光伏材料与装备的综合性新能源产业链，产品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布全球180余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始终坚持科技创新驱动，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共持有有效专利2478项，其中发明专利1320项，全球电池组件累计出货量超356吉瓦。同时，全国工商联还发布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我市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裕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沙河集团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分别居榜单第183位、375位、483位。9月21号，由河北省商务厅主办、邢台市商务局承办的2026年诚信兴商、信用家政暨诚信兴业、诚信为民主题邢台站活动在爱晚红枫康复医院举办。活动现场开展诚信经商主题宣讲，企业代表分享了企业在日常运营中坚守诚信经营的实践经验，表示将严格恪守行业准则，自觉抵制各类失信行为，携手维护家政养老服务市场良好秩序。活动现场启动河北省家政行业诚信经商自律公约，引导相关经营主体恪守诚信经营准则，强化行业自律，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服务水平，助力营造守信规范的行业发展环境。
0: 下面播送9月2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高新区6.97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内丘县7.1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临城县7.17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百乡县7.24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4微克，县都区7.62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9.87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51微克，沙河市9.6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7微克，威县9.33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4微克，清河县9.28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6微克，南宫市9.20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43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1。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5: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你好。
6: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低保金每个人发的不一样的这个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给我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就是说往医院里看病检查以后，如果有挂费或者有大病以后，可以提升这个标准。
6: 哦。
5: 提高了低保标准。
6: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嗯，解释清楚了。
6: 哎，好的，您多回访啊，再见。
7: 喂。
6: 哎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哦。
6: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姑姑是无保户，不能享受800元补贴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他问了一些情况。
6: 嗯，啊，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民政局答复。目前是给老人已经发放了特困供养金715元，高龄津贴50元。
7: 哦，对。他不是住养老院，我弟弟他是住养老院花钱多，我不是身体也不好，我也没退休金，我也没工作，说看政府还能的话，有啥的话，那补贴啊或者是帮助呗。
6: 啊，目前是发着这个特困供养金，这个发着呢，然后高龄津贴也发着呢。然后入住养老机构呢是不能享受这个800元的补贴的，这个是消费补贴，是不能享受的。
7: 哦，行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
6: 这如果你可以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话，你可以向乡镇申请，看那儿能不能申请。
7: 哦，行。
6: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哦，谢谢啊，
6: 没事啊，
7: 谢谢
6: 啊，没事。
7: 哎，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4: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八点五 ，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农历8月14，星期五。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

0: 探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绿色发展，我市制造业低碳高效转型；我市各地庆丰收活动精彩纷呈；我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系列活动；我市18家企业参加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邢台博物馆邀您共赴一场可玩可感的中秋盛宴，科技馆科普雅集邀你双节来打卡，市图书馆假日系列活动启幕，注意绕行。9月27号，邢台这些路段临时交通管控，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协同发力，确保旅客假期出行平安、便捷、通畅，助力假期出行。河北高速交警设立92处警保联动服务点，我国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国家能源局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月底，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422.3万个。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请收好这份食品安全提示。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9月，省工信厅公示2026年度河北省省级绿色制造名单，我市54家企业获评省级绿色工厂，数量位居全省首位。今年以来，全市新增29家国家级绿色工厂，3家国家级绿色园区，54家省级绿色工厂，8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20家企业入选首批省级零碳工厂培育建设名单，5个园区入选省级零碳园区试点，77家企业纳入2026年省级节能降碳诊断计划。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开展绿色服务进企业专项行动，为200家重点工业企业定制节能降碳方案，落实绿色企业奖励、固费利用退税等惠企政策，让绿色转型既有成效，更有动力。9月23号，我国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市各县、市、区广泛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展现农民群众辛勤耕耘、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邢台主会场活动在广宗县三馆广场举办，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集中展示全市科技强农新亮点、产业发展新成果和美乡村建设新面貌，激活城乡消费活力，为丰收节添彩。中秋的月光不只洒在庭前桂树上，也藏在千年文物的纹理里，落在郭守敬仰望过的同一片星河间。这个假期，邢台博物馆精心策划系列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邀市民、游客在文物与诗词间邂逅古人的望月情思，共度一场可看、可听、可触、可玩的文化中秋盛宴。邢台博物馆2026年中秋假期开放时间为9月25号到27号，9点到18点。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科技馆特别筹备了月满中秋、礼赞国庆系列科普雅集活动，手作香囊、骑行进趣、琼木观影、专题展览等多个精彩项目，诚邀市民前来打卡。中秋假期每天2场，科技馆1楼航空厅将变身为中药小作坊，科普老师手把手带你认识艾草、玫瑰等中药材，解锁药食同源的奥秘。中秋佳节期间，市图书馆精心备下一系列文化活动，以书香为引，邀请市民、游客在汉墨芬芳中感受家国情怀，在团圆时节共赴一场诗与远方的约会。近日，在东游流码头自行车文化街区内，多家自行车门店紧锣密鼓地进行货架搭建、灯光布设、展车进场等装修工作。这条聚焦自行车主题消费体验的特色街区将在10月1号开街。目前，街区共入驻碳维来、喜德盛、天王等自行车企业35家。萍乡县、广宗县、邢台交建集团在街区设立自行车集合店，集中组织优质自行车企业入驻展销，汇集近50个自行车知名品牌。入驻企业和门店业态覆盖自行车整车销售、零配件供应、维修保养、骑行配套全链条。街区配套建设标准化骑行驿站、 可常态化提供自行车维修调试。

0: 简易故障处理、骑行休憩等便民服务，全方位提升市民游客的购车、骑行、游玩体验。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今年假期群众出行需求将持续释放，河北省跨区域人员流动规模稳步扩大，公路、铁路、民航等部门协同发力，确保旅客出行平安、便捷通畅。为应对假期集中出行高峰，河北省交通运输系统提前谋划部署，科学制定运输保障方案，统筹调配各类运力资源，加密重点线路、热门方向的客运班次，强化枢纽场站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接驳衔接。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为打造舒心、温暖、平安、顺畅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河北高速交警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分别于9月24号到9月27号、9月30号到10月7号在河北高速公路重点收费站、服务区等位置设置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开展事故快速处理、快速定损、快速理赔工作，提高高速公路各类突发事件的处置效率，避免因现场撤离不及时引发交通拥堵和二次事故。据了解，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能够快速处理简易无争议交通事故，减少群众等待时间，损失在2万元以下的简易事故将尽可能当日处理完毕，理赔到位。同时，为当事人提供互碰自赔、互碰快赔等多种形式的一站式保险理赔服务，打通事故理赔最后一公里。此外，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还将为出行群众提供保险咨询、免费车辆检测、急救药品等便民服务。9月2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9月23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 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16万个，同比增长 19.5%。额定总功率达到 2.62 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50.69 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906.3万个，同比增长 46.3%。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 1.63 亿千伏安。中秋、国庆、双节来临，食品消费、亲友聚餐、外出就餐活动大幅增多。为保障广大群众节日饮食安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如下提示，优先选择商超、品牌门店、合规电商平台购买月饼，不购买流动摊贩、无资质商家售卖的三无散装自制月饼。老人、儿童及免疫力低下者应控制月饼等甜食摄入量，谨防消化不良或血糖波动。外出就餐时，优先选择环境整洁、明厨亮灶、信誉良好的餐馆，谨慎选择客流量过大、超负荷接待的场所。节日期间在家就餐，按需购买新鲜食材，尽量现做现吃，剩余食物再次食用前需充分加热，发现食品出现明显异味、变质等异常情况，应停止食用。居家就餐时适量备餐，根据家庭就餐人数确定食材量和制作量，既保证新鲜又避免浪费。

0: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1: 行业资讯来关注。9月21号到23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我市18家企业参加。本届设计周以设计赋能集群换新为主题，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作为关键词，采用展销并举的方式，搭建设计资源与制造企业精准对接平台。我市参展企业涉及智能应急救援装备、地质工程机械、环保装备、新材料、羊绒纺织服装、自行车、童车及儿童用品、宠物食品加工等产业，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制造领域同台亮相。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邢台市分局为河北伟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办理承包工程企业境外资金集中管理账户开立核准，成功落地全省首笔承包工程企业跨国家跨地区境外资金集中管理账户开立业务，为更多走出去工程企业统筹境外资金，降低跨境资金运营成本，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9月21号到27号是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我市聚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开展系列活动，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浓厚社会氛围。宣传周期间，我市同步开展主题骑行、集中宣传、惠民活动、民族团结普法等系列活动，把民族团结故事、民族政策法规送到群众身边，在全市上下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社会氛围。近日，市残联实施康复体育进家庭项目，为382名困难重度肢体残疾人送去康复体育健身器材和科学锻炼方法。据介绍，市残联将组织康复健身指导员定期开展回访和指导，切实帮助残疾人更好地适应日常生活，提高社会参与能力，不断提升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水平，持续营造理解、关心、尊重、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1: 民生资讯板块来关注一条交通管制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将于9月27号星期日上午在我市举行。为确保此次赛事安全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对比赛道路采取分时分段临时交通管控措施。来关注具体管控时间、路段及要求。9月26号8点到9月27号20点，邢州大街西行机动车道铜林路至全城礼堂西侧长青路路段，因比赛起点主席台和拱门搭建及拆除施工，实施临时交通管控。9月27号赛事当天7点30分到10点，邢州大街世纪名都小区门口至东华路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控。7点30分到10点30分，东华路邢州大街至七里河大桥路段南行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控。7点30分到11点30分，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东华路至抗大路路段全幅实施临时交通管控。8点30分到12点，抗大路 S322 省道至北龙线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8点30分到12点30分，北龙线 G340 国道至抗大路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9点到11点，抗大路北龙线至黔南峪大桥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10点到11点， G234 兴阳线下店村口至江水大桥南口路段全幅实施临时交通管控。10点到11点30分，抗大路西线黔南峪大桥至小阳线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10点10分到11点50分，小阳线抗大路西线至大峡谷景区广场路段全幅实施交通管控。交通管控期间，出入主城区可绕行以下道路：北侧经龙岗大街绕行，南侧经七里河南观光路、祥和大街绕行。交通管控时间，路段内除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及持赛道通行证的车辆外，其他车辆和行人禁止进入赛道通行。赛道交通管控前，请赛道内停放车辆的车主自行提前驶离，逾期未驶离的，将依法予以拖移。观赛群众自觉遵守

交通管控规定，服从执勤人员指挥，一律在赛道外文明观赛，看管好宠物，避免影响赛事安全和秩序。交通管控解除的具体时间可能因赛事进程微调，敬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交通管控带来的不便给予理解。赛事当日需参加考试、就医、生产、办事等活动的群众，请根据管控时间和路线提前出入管控区域，合理规划行程。赛事期间执行紧急任务的保障车辆、特种车辆或因特殊情况却需紧急横穿赛道的，请联系现场执勤民警并服从指挥。如遇紧急情况，可拨打交管服务热线12123。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坚持，谁能成来世？你和我渐渐都冰释，爱如此恨，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

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

0: 因为短期的一个血糖快速升高呢，会引起一个眼球内防水渗透压的改变，从而引起一个暂时性的视力模糊、视物发花。这个呢不是永久性的眼部改变，如果你的血糖通过及时的控制，视力可以逐渐恢复。但是如果长期的忽视，会引起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从而损伤眼底血管，引起出血，导致视力不可逆的下降。
1: 这是第二个症状哈，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个，这个高血糖呢会刺激咱们的皮肤神经末梢，同时会降低一个皮肤的免疫力，从而引发皮肤的一个反复的瘙痒，尤其呢是以外阴、肛周或者四肢皮肤瘙痒为主。并且呢没有看到明显的这种皮疹，皮肤抵抗力下降呢会出现这种毛囊炎或者是疖肿等感染。然后糖尿病咱们血糖高会引起一个这个皮肤的一个抵抗力下降，所以说不要导致自己的划伤呀、擦伤啊，往往好不了，通过数周甚至反复会感染化脓。
1: 伤口不太容易愈合是吧，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知道的一个常识哈。还有什么其他的非典型症状呢？
0: 比如说出现这种手脚的麻木啊，或者是感觉的异常。是因为这个长期的高血糖呢会损伤的咱们的周围神经，早期的表现会出现这种手指末梢的一个麻木啊、发凉啊、刺痛或者是烧灼感。有的人说走路感觉踩在这个棉花上，还有的对于这种冷热疼痛的敏感性进行下降，容易烫伤，比如划伤了还是自己也不知道，这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的早期表现。
1: 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这个高血糖呢会影响咱们一个血液循环，包括组织修复的能力，同时呢降低身体的免疫力，皮肤出现伤口愈合速度慢，甚至出现这种溃烂感染的这种情况。
1: 这是提到了有五类哈，相对来说糖尿病早期不是非常典型的症状，其实这些症状有的时候也会跟其他疾病的一些症状混淆，在这也想问问您，比如说我们说早期它有可能会出现其中一种、几种，还是有可能这些都会出现？
0: 早期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一种甚至多种，但还是要以这种定期的一个体检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
1: 对，因为我们说本身是非典型的一些症状哈，有些其他的疾病可能也会有相似的一些症状，最靠谱的方式方法我们还是通过这个血糖的一个化验检查来去确定自己的这个胰岛功能还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比较特殊的症状吗？
0: 比如说咱们老年人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因为老年患者呢他的症状会更不太明显，比如说没有这种三多一少的症状，主要是以头晕呀、没有劲儿、嗜睡、认知功能下降、下肢水肿为主要表现。有一部分患者呢也是会以心脑血管并发症或者是高肾高血糖综合症为首发症状。容易误诊为老年痴呆、心脑血管疾病，漏诊率比较高。
1: 没错，您提到的这种是指比如说在这个岁数比较大之后去患上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是吗？老年糖尿病患者。还有什么其他的特殊人群症状呢？
0: 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这种青少年的一型糖尿病，它的起病比较急，三多一少症状呢是比较明显的。患者会突然出现的一个口干、多饮、尿床、多食、体重下降，可能会伴随着这种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如果没有及时的诊断并治疗，可能会短期快速的引发一个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出现这种恶心、呕吐、呼吸急促的症状。
1: 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咱们上面说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这个呢也是没有典型症状，仅仅是在做糖耐的时候发现的一个血糖高。有部分患者呢会认为嘴干、没有劲儿、多食，这个会被误认为正常的妊娠反应。
1: 那您提到了这个妊娠糖尿病的患者可能说到这儿有一些比如说正在怀孕的女性朋友们会担心自己的血糖高对宝宝的生长发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说一般也就是在进行糖耐量筛查的时候去检查就可以了是吗？需要早期提前去进行检查干预吗？
0: 一般不用。
1: 一般不用哈。好，说到糖尿病，其实大家还会非常关注就是有关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可能有人也知道它有这个急性并发症，有慢性并发症。有人说了，说糖尿病不一定特别可怕，但是并发症有的时候让人觉得特别的凶险。我们就它的这个并发症也跟大家去具体的说一说吧。
0: 急性并发症呢就是我上面有提到包括这种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这个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它的主要是原有的比如说三多一少的症状进行一个加重，同时伴随着的恶心、呕吐、头晕、头痛、呼吸深快，并且带有这种一个烂苹果味儿， 皮肤出现一个干燥脱水，血压下降，严重的会出现这种意识模糊、昏迷、嗜睡。

0: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的情况呢？一般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这个就是血糖呢，虽然说挺高的，但是没有办法去提供能量，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去提供去分解脂肪呀、蛋白质呀，它产生的一个代谢的一个产物。轻的话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典型症状，但是如果长时间的一个酮症的蓄积啊，它会出现这种 意识模糊、昏迷、嗜睡这些情况。所以其实我们说控制一个血糖的稳定还是很重要的哈。还有什么急性的并发症呢？还有一个高肾的高血糖综合症，这个呢是多见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是因为血糖极度的升高，通常超过33.3毫摩每升，表现为极度的口干、口渴、多饮、乏力，然后出现一个嗜睡、昏迷、脱水症状比较严重。还有其他的吗？
1: 就是一个低血糖，这个是咱们大家可能都会有遇见，平常比如说突然出现一个心慌、手抖、出冷汗、头晕、饥饿，严重的话也会出现一个意识障碍、抽搐、昏迷，反复的一个低血糖发作会损伤咱们的大脑神经，导致一个认知功能的下降。所以平常呢，自己的降糖药物不要说自己血糖高了就
0: 过度的加量啊，还是要及时就诊。还说到这个症状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担忧，比如说我在这个尝试时间没有吃饭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也会出现像您提到的心慌啊、手抖啊这种情况，会从侧面反映，比如说我的胰岛功能出现了一些异常吗？还是只有糖尿病的患者才会有这种症状呢？
1: 这个咱们比如说长时间的，比如说一上午不吃饭，也会有这种情况。通过进食可以缓解。
0: 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低血糖的危害会更加凶险一些哈。好，说到糖尿病，我们说了，最准确的判断就是通过这种这个抽血检测来去看一看它的数值是否正常。那糖尿病检查，很多朋友会说觉得挺麻烦，而且搞不懂。有时候有什么空腹血糖、有餐后血糖、有餐一餐二餐三，这个到底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是怎么去确定的呢？
1: 对，咱们国家采用的一个诊断标准呢，就是一个是看，我说的这个是以静脉抽血为准，一个是空腹血糖呢大于一个 7.0 毫摩每升， 包括餐后的2个小时是大于 11.1， 或者是随机的血糖大于 11.1 毫摩每升， 同时呢伴随着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还有一个是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呢是可以反映2到3个月的一个血糖控制水平，这个是大于等于 6.5。
0: 有人可能说我空腹血糖是正常的，但是餐2不正常，或者有人说啊，说我这个餐后2小时有点高，但是我糖化血红蛋白是正常的，这个我们是需要所有的它都不正常，还是说怎么去确诊呢？<笑>
1: 这个满足咱们以上一项呢就可以诊断，但是呢，如果说是您是没有这个典型的症状，需要非同日2到3次的一个检测才能够确诊。然后呢，咱们说了一个诊断标准。
0: 空腹血糖呢，在6.1到6.9毫摩每升，餐后呢，在7.8到11毫摩每升，我们呢叫做是一个糖尿病的前期。这个呢，您需要就需要通过自己的饮食、运动去控制您的饮食。您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就迈进糖尿病的一个诊断里了。
1: 前期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已经出现了胰岛功能的一些异常了，是吗？
0: 对，就是您如果再稍微不注意，就可能 诊断了糖尿病。那如果达到了您提到的这个前期的标准了，需要通过药物干预吗？
1: 暂时不需要，通过自己的一个饮食、运动的一个调节，一般是可以改善的。
0: 好，所以其实这个数值的关注还是很重要的哈。我们不要说看空腹，哎，挺正常的，就觉得没问题，要综合的去进行考虑哈。好，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形态综合广播名医一热线。我们今天呢，在上半段邀请到了形态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老年病 科刘建超医生具有关于中西医结合来去应对糖尿病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如果说您有什么想来提问的、咨询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是为大家开通着的。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刘医生继续和大家分享。

0: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至五点三十分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1: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志痛苦相伴，无志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下半段呢继续来说一说有关于糖尿病的科普哈。中西医各自领域对于糖尿病这项疾病的理解，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来提问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好，刘医生，我们上半段主要就有关于西医对于糖尿病的认知跟大家去聊了聊哈，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从中医方面是如何认识糖尿病的吧。
8: 糖尿病呢在咱们中医呢是属于一个消渴病的范畴。传统的中医认为消渴的病机呢是以阴虚燥热为本，然后呢兼夹着这种痰湿啊、血瘀、肝瘀或者湿热等标症。但是通过现代结合一个中西结合的视角，发现糖尿病呢并非是单纯的消渴，尤其呢以二型糖尿病多见于这种肥胖、痰湿内阻或者是脾胃失调的人群，跟传统的这种阴虚燥热有一个不同。 然后中医治疗糖尿病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降糖为目标，
9: 嗯，
8: 它呢主要是通过整体调节一个脏腑的功能，来改善咱们的胰岛素抵抗，缓解全身的症状，
9: 嗯，
8: 延缓并发症，减少一个西药的用量，降低血糖波动，通常呢和西医的五加马车连用，是咱们一个糖尿病综合管理的一个补充。
9: 嗯嗯，好，那说到这个中医对于糖尿病的一个认知哈，是否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分类呢？
8: 中医一个经典的划分呢，通过是一个三消的划分，它通过古人通过这个病位啊，包括症状，将这个糖尿病分为三类。
9: 嗯，
8: 主要包括上消、中消、下消。
9: 嗯，
8: 上消呢是指病位呢是在肺，以肺燥为主，典型的症状呢出现这种烦咳多饮、口干舌燥、饮水不解渴，对应多饮。
9: 嗯，
8: 中消呢是指病位在胃，以胃热为主，它的主要症状呢是多食易饥、形体消瘦、胃火旺盛。同时呢有大便的干结，对应咱们糖尿病的多食主要表现。
9: 嗯嗯，
8: 还有一个下消，这个的病位呢是在肾，肾虚，通过的它的核心症状呢是尿频量多，比如说尿液浑浊，像高脂，腰膝酸软，对应糖尿病肾病久虚的一个症状。
9: 嗯，上消、中消、下消，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就有点觉得有点不是特别的清楚了哈。可能是我们说针对不同的这种症状，中医对于糖尿病患者的分类哈，症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那中医对于这个糖尿病的病因、病机是如何理解的呢，刘医生？
8: 然后咱们说就是现代的一个理解，因为现在人通过跟古人的一个饮食方式啊，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9: 对对对，
8: 现在都会认为它一个是禀赋的不足，比如出现这种一个肾精的亏损，
9: 嗯，
8: 就是先天的一个体质虚弱呀，或者是家族遗传是一个基础，然后通过现在的饮食不节、脾胃损伤、长期进食一些肥甘厚味，咱们也就说的是肥肉，
9: 嗯嗯，
8: 或者是比较油腻的东西，
9: 油炸的，
8: 嗯，对，比如说奶茶、甜品、烟酒过量，或者是饮食不节制，出现一个暴饮暴食，出现一个积食化热、痰湿内生，导致咱们中焦脾胃运化失常，血糖呢无法正常代谢，
9: 嗯嗯，
8: 还有的人比如爱着急啊、上火，长期的一个焦虑、压力大，容易熬夜呀，肝气郁结冲，日久化火，也会对一个阴经进行一个耗损，从而扰乱一个代谢的平衡，
9: 嗯
8: 嗯，还有像咱们老年人出现一个脏腑功能的衰退，起因它是一个亏耗的状态，由阴虚呢发展成形两虚，诱发一个血糖高。
9: 嗯。
8: 然后糖尿病的病程时间长了之后呢，会出现阴虚推动无力，血液进行一个运行不畅，出现淤血停滞，是比如说糖尿病的眼底病变、糖尿病足或者是心脑血管并发症的一个核心病机。
9: 嗯。
8: 总结的话就是早期呢还是阴虚燥热，中期呢出现一个气阴两虚，包括出现一个痰湿血瘀，后期呢就是出现阴阳两虚的情况。
9: 嗯，好，那我们说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哈，来到我们这个中医医院，想要通过中医的方式辅助治疗糖尿病，是否也需要进行一些这个症型的这种这个叫什么辨证辨证这样的方式呢？
8: 啊，这个还是肯定需要的。
9: 嗯，
8: 中医就是辨证分型嘛。
9: 嗯，
8: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出现这种糖尿病的一个早期吧，出现这种口干多饮，出现咽喉的一个干痛，包括皮肤干燥，这个呢我们说属于这个肺热经伤型。它的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清热润肺、生津止渴。传统的代表方剂呢，比如说消渴方或者是天花粉加减，这个可以呢去滋养肺阴，快速的一个缓解这种口干烦渴的症状。
9: 嗯，这个也要看我们说处于糖尿病发展的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哈。您提到这相对来说初发期是不是更多是这样子的一个症型？
8: 是的，是的。
9: 嗯，还有哪些症型呢？
8: 就是上面咱们说的一个中消的一个实症，这个呢是以多食为主，它的主要表现呢是吃得多、饿得快，然后出现一个身体的消瘦，
9: 嗯，
8: 可能出现这种口臭、便秘、胃部的一个灼痛，容易上火。这个呢是主要是胃热炽盛型，咱们的主要治疗方法呢是清胃泻火、养阴增液，
9: 嗯，
8: 它的代表方剂是玉米尖加减，这个呢，可以去改善一个多食易饥啊，包括大便干结的症状。
9: 嗯嗯，很多症状哈，它时间久了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质变的影响了哈。还有其他的症型吗？
8: 嗯，还有这个气阴两虚型，这个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它的主要症状出现一个神疲乏力，包括气短懒言，口干少饮，然后出现自汗盗汗，可能还有心悸失眠，血糖波动比较大。
9: 嗯，
8: 这个呢，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法呢是益气健脾、养阴生津。它的代表方呢是生脉散还有玉液汤的加减。
9: 嗯，
8: 这个可以去健脾滋阴，提高一个身体的体能，平稳血糖，改善一个虚热的状态。
9: 嗯嗯，你看不同的是这个症型，它的这种改善的管理的方式还真的是不太一样哈。还有什么样的呢？
8: 这个是现代比较高发的一个痰湿肥胖型。它呢主要是一个腹型的一个肥胖，同时呢伴有一个四肢的困重，包括困倦嗜睡呀，出现一个腹胀呀，大便粘马桶，冲一次冲不下去。
9: 嗯，
8: 这种胰岛素抵抗比较严重。嗯，它的主要治疗方法呢就是健脾祛湿，化痰通络，理气消脂。它的代表方剂呢就是二陈汤，包括平胃散的一个加减，通过可以调理脾胃呀，化痰祛湿，改善这个肥胖还有代谢的紊乱，去减少胰岛素的抵抗。
9: 嗯，说了四种症型了，还有没有呢？
8: 第五种呢就是肝肾阴虚型。这个呢是病情比较病程长了之后合并了一个眼底包括神经的问题。
9: 嗯，
8: 它的症状呢包括可能有头晕耳鸣，腰膝酸软，视物模糊，手脚的发凉麻木啊，出现一个潮热盗汗。这个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滋补肝肾，养阴润燥，通过一个活血通络。嗯，代表方剂呢是六味地黄丸，包括杞菊地黄丸的加减，这个可以呢是养护肝肾，清咱们的虚热，同时呢化瘀，可以改善视物不清、肢体麻木的症状。
9: 嗯嗯，一共有多少种呢，刘医生？
8: 这个我列了是六七种，但是呢每个人他的辨证思路不一样，可能有不同的分型，但是呢是大同小异吧。
9: 嗯嗯，还有哪两种？
8: 嗯，还有这个阴阳两虚型，包括还有血瘀脉络型。
9: 嗯，如果说患者他一般是会符合其中的一种，有没有可能好几种同时在同一位患者身上能够去发现呢？
8: 这个是有可能，但是所以说还是就是我这只是一个建议，具体的还是去咱们这个专业的临床科室呢去进行一个辨证一个治疗。
9: 嗯嗯，对哈。好，我们说了有关于中医对于糖尿病的一个认知以及它的一个分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有关于治疗这方面了。您也提到了本身治疗它是一个中医和西医结合，认中医对西医相对来说更多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哈。那么还是回到这个西医应对糖尿病的这个治疗的思路和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8: 糖尿病的治疗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依靠药物，主要呢是通过一个饮食、运动、药物、血糖监测、健康教育无一体的一个管理方案，我们叫做五驾马车，缺一不可。
9: 嗯，
8: 它的目标呢是通过将血糖控制在一个理想的范围，避免一个血糖大幅度波动，预防呢急性并发症，通过延缓慢性并发的发生发展，从而保持咱们患者一个正常的生活包括学习。
9: 嗯，五驾马车那分别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8: 首先咱们说一个这个治疗的基础，就是饮食治疗。
9: 嗯，
8: 这个呢是所有糖尿病患者的一个基础治疗，贯穿它终身的，不管你是否的去服用药物，都需要严格的遵守一个科学的饮食原则。
9: 嗯，
8: 它的主要核心呢是通过控制一个总热量，一个均衡的营养，规律进餐，而非单纯的节食或者是不吃主食。
9: 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观点啊，就是那控制糖尿病就是要减肥，就是要这种比如说这个吃轻食等等哈，并不是这样，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吗？
8: 不是的。
9: 嗯嗯。
8: 首先呢咱们就是要控制一个热量的摄入。
9: 嗯，
8: 这个要根据您本人的身高呀、体重啊，包括活动量去计算每日所需要的一个总热量。
9: 嗯，
8: 比如肥胖的患者呢需要减少一个热量的摄入，逐步减重。体重比较小消瘦的患者需要适当的增加热量，恢复正常的体重。
9: 嗯嗯，
8: 一般轻体劳动者呢，我们说每日每公斤的体重摄入应该是在25到3000卡热量。
9: 嗯，
8: 30千卡热量，然后中体力劳动者呢是在30到35千卡，重体力者是在35到40千卡。
9: 嗯，所以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去减重哈。有一些朋友我们说需要是让这个体重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比较这种健康的范围当中才可以哈。但饮食这方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8: 嗯，还有一个就是主食，主食呢是血糖的主要来源。
9: 嗯，
8: 咱们好多患者是不是血糖升高呢就不吃主食，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
9: 嗯，
8: 一个呢是这个是容易诱发一个低血糖，还容易诱发比如说酮重酸中毒。
9: 嗯，
8: 咱们需要做的就是粗细搭配，可以通过这种白面呀或者糙米可以配合的一个进食， 然后每餐的主食量呢，一般我们控制在一个拳头大小。
9: 嗯，
8: 定时定量进餐，避免一个暴饮暴食。
9: 嗯，还有其他要注意的、
8: 同时呢，还要去摄入一个优质的蛋白质。
9: 嗯，
8: 我们说优质蛋白一般包括鸡蛋、牛奶、鱼虾、瘦肉。每天呢，要保证一个鸡蛋、一袋牛奶。瘦肉呢，我们说是手掌心大小，然后避免吃这些肥肉呀，或者是动物内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
9: 嗯，好像说到糖尿病哈、很多朋友还听到过一个说法，叫少食多餐，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8: 这个一般我们说，如果您是就是血糖高，正常的我们就说是三餐，如果中间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呀，或者出现心慌出汗饥饿感，我们会建议您加测一个血糖，根据血糖情况看看是进食什么东西，如果

0: 说血糖，低的特别多，我们会建议您进食水果。如果说，在正常可以接受的范围，我们出现这个饥饿感症状，我们会建议您进食，比如说黄瓜或者西红柿。
1: 所以其实糖尿病的管理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哈，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需要及时的了解自己当下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是第一驾马车这个饮食这方面哈，第二驾马车呢？
0: 运动，运动呢可以增加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它可以促进一个是血糖的消耗，然后控制体重，包括呢对于这种血脂、血压，也是有帮助的，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呢，它也是需要一个遵循一个适量，包括规律、个体化的选择。
1: 对，现在网上特别流行说这个抗阻运动啊，刘医生，这个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有好处吗？
0: 这个可以包括像哑铃啊、弹力带呀，或者仰卧起坐，每周进行个2到3次，可以增强一个肌肉力量。
1: 增强肌肉力量对于这个胰岛功能它是有帮助的，是吗？
0: 可以改善这个胰岛素抵抗。
1: 好，这是第二驾马车，有关运动哈，第三驾呢？
0: 这个就是控制一个血糖的核心手段。当通过饮食啊，还有运动的干预，没有使这个血糖达标的时候，咱们就需要启动一个药物治疗。这个呢，分为口服降糖药物，包括胰岛素两大类。
1: 这个药物其实大家也会知道挺多的哈，多种多样的。有人会说，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确定我适合什么样的这个药物治疗方式呢？它是会有一些选择的吗？还是我们说，医生会根据每一位朋友去制定不同的方案呢？
0: 基础用药有好多种，但是所以说我们通常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呀，包括他的胰岛功能啊，有没有胰岛素抵抗，会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
1: 您提到这个胰岛素治疗，这个是不是适合相对来说后期或者是可能控制的不太好的朋友才需要打这个针或者用胰岛素呢？
0: 对，这个一个就是一型糖尿病患者，咱们说他不是一个胰岛素的绝对分泌不足嘛，只能通过这种外源性的补充胰岛素。二型糖尿病患者呢，如果您长时间的血糖控制不好，出现一个或者是口服出现一个耐药性，出现口服药失效啊，血糖比较高，也是需要应用胰岛素治疗的。还有比如说咱们妊娠糖尿病，还有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合并，比如说感染呀或者手术心脑血管的患者，也是需要及时通过胰岛素进行一个血糖的控制。
1: 没错哈，所以这还是最终目标还是要让我们的血糖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哈。第四驾马车呢，刘医生？
0: 这个就是血糖监测。有好多人认为我得了糖尿病，进行一次住院，出了院之后就好了。糖尿病呢，它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您诊断糖尿病之后，它就是需要一个终身的一个治疗。平常呢，我们出院患者在家也是需要去监测一个血糖，包括空腹呀、餐后血糖的监测。空腹血糖一般我们说根据不同的年龄，6到7左右。餐后的话，如果您比较年轻，可能是7左右；如果您岁数比较偏大，可能是在血糖控制在10左右；如果您90多岁，甚至10到15，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1: 年龄越大，可能我们说能够接受的范围相对来说更广一些哈。除了血糖，其他的指标需要监测吗？
0: 就是咱们说到一个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呢是每3个月可以检测一次，它呢是通过这个可以反映2到3个月的一个血糖控制水平，是血糖控制一个长期它看的一个金标准。
1: 这项指标还是很重要的哈。好，除此之外，第五驾马车。
0: 这个就是前面我说到了，糖尿病呢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就是咱们患者对于这个糖尿病的认知程度会直接的影响一个治疗效果。这个的核心呢，主要是让患者首先是了解糖尿病，然后学会一个自我管理，树立一个长期的控糖信心。
1: 这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0: 比如说我们在住院期间呢，会向患者进行一个糖尿病分型啊，包括它机制、症状、并发症的危害。进行一个科普，会纠正这个糖尿病呢，没有症状就不用治疗啊，比如胰岛素会上瘾呐、有依赖性啊，这些错误认知，让他们明确知道这个糖尿病呢是可防可控的，规范的治疗呢能够正常的，进行生活，不影响咱们的寿命，然后教会患者正确的使用血糖仪啊，怎么注射胰岛素的患者怎么去正确的注射胰岛素啊，识别高血糖、低血糖的症状啊，包括这些的处理方法。
1: 对。好，本身糖尿病我们说是一个，就像刘医生说的，它是一个需要终身进行管理的一项疾病哈，也需要患者和家人有非常足够的耐心和持之以恒的这种耐力。当然了，中西医两种 不同的方式相辅相成，帮着患者去调节血糖。我们今天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线下也有一些想要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去管理糖尿病的这样的需求，也欢迎您呢可以来到邢台

0: 南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老年病科找到刘医生哈。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的是每周一三五在咱们的糖尿病老年病门诊，定期出诊。
0: 每周的一三五都是可以的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稍后在16:50将会邀请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疼痛科胡志勋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带状疱疹的常见问题。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那杨医生，谢谢您的科普，我们下期再见。
2: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血液科医生张云晓。如果您长期面色苍白、乏力、皮肤出血点，或发现淋巴结、肝脾肿大，请及时到血液科就诊。我们专注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以及各类贫血、出凝血疾病的精准诊疗与全程管理。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医科的马超。健康的胃肠道是人体吸收营养与维持生命活力的根本保障，而腹痛、腹胀、消化不良、便血等症状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可能隐藏着急需关注的健康风险。我们胃肠外医科团队致力于胃肠道疾病的诊断与微创手术等综合治疗，守护胃肠健康是我们不变的承诺与追求。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康复医学科的戴淑君。当各种疾病导致的运动、吞咽、言语及认知功能障碍，请早期康复介入，早期治疗。我们团队以患者功能重建为核心，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精准评估，个体化治疗，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康复路上，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二科朱斌。我们科专注脑血管病精准诊疗，神经介入技术高效救治脑梗死、脑出血等急症，兼顾慢病规范管理，以专业技术守护脑血管健康，全程贴心护航，为您的神经健康筑牢防线。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放疗科的吴雅媛。 直面肿瘤，我们与您并肩同行。我们以精准技术守护生命希望，资深团队坐镇，先进设备护航，靶向定位，精准控瘤，个性化制定放疗方案，用专业力量对抗肿瘤，为患者的康复之路保驾护航，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回应。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名医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多人得过、听过，但是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的一个话题，叫做带状疱疹。可能大家都知道它叫做蛇缠腰哈。相信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疾病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它的这个症状疼起来的话，真的是疼得非常的厉害哈。有的时候就像是电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疼痛，让人印象比较的深刻哈。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不知道的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有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又应该如何来正确的去进行一个干预呢？那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疼痛科的胡志勋胡主任。胡主任你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大家下午好。
3: 好，非常欢迎胡主任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互动到的这个话题呢，叫做带状疱疹哈。其实呢，有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带状疱疹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有的人他疼几天就好了，而有的人却留下一些长期的这些疼痛，甚至有的时候呢也会不能够这个根治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能不能去预防呢？首先来给大家去说一说，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什么是带状疱疹？给大家来说一说哈。
9: 其实这个带状疱疹就是我们的皮肤呢就起了一种疱疹，这种疹子消失了，有我们这个皮疹好了，但是有的这个患者会遗留这种这个神经的疼痛，就是我们所说的块好了但是还疼啊。其实它的诱因呢，就是我们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毒啊，一直是在我们神经节里边一直在我们神经里边潜伏的呢。当人体的这个免疫力低的时候呢，它就会病毒的复制会增加，会这个起疱疹。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说这种就是皮肤的针刺样的疼痛、电击样的疼痛，还有这种火烧火燎的疼痛，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吧，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这种情绪啊，影响我们的食欲啊，影响我们的睡眠，导致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的一个下降。
3: 其实呢，很多人看到这个疱疹的时候感觉比较恐惧哈，但是其实真正对我们身体有影响的是它的这些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神经，是吧？它像这个疱吧，它可能只是一个皮肤表面的一个疼痛，是吧？但是有的时候它这个皮肤已经结痂了，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并不代表它真正已经好了，是吗？
9: 对。
3: 好，这是我们去认识到这个疾病哈。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说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身体抵抗力这个不好的时候它怎么又出现了，大家可能会说，哎，它怎么又是反反复复的出现呢？其实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没有好彻底，所以说大家去针对这个疾病，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治疗，怎么样去让它不容易去反复，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预防，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关注到的一些点哈。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你像这个就是一种病毒的一个形式存在，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神经。那你像小时候哈，大家总会得这个水痘，那这个水痘跟带状疱疹它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呢？
9: 是这样，这个水痘其实它这个病毒就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小时候呢第一次感染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

0: 的水痘，
1: 嗯，
0: 啊，之后呢，这个成年之后呢，可能再次感染的时候，这次发病的时候，就是我们起的是带状疱疹。
1: 嗯，就是在小时我们把它叫做水痘，
0: 嗯，
1: 但是这个成年之后就叫带状疱疹。那但是他们的这些症状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我记得这个我小时候好像也得过水痘，
0: 嗯，
1: 就好像是在脸上哈，
0: 嗯，
1: 好像是
0: 水痘是全身性的一个疱疹。
1: 嗯，对，
0: 啊，
1: 然后这个带状疱疹它有的时候可能沿着神经分布，
0: 对，
1: 是吧？
0: 对，沿着两到三根神经。
1: 嗯，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区分，
0: 嗯，
1: 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好，那像哪些人群更容易去得这个带状疱疹呢？刚才也说到它是病毒，那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它是这样，它这个其实我们正常人的人群里边，可能也有80%到90%的人身体里边有这个带状疱疹病毒的这个潜伏，
1: 嗯，
0: 它一般得潜伏到哪个地方？潜伏到我们这个神经节，我们人胳膊腿能动，是因为每一根神经支配到我们的胳膊腿，
1: 嗯，
0: 然后呢有31段脊神经，它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啊，就存在我们的这个神经的中枢脊，叫背根神经节里边。平时我们这个身体抵抗力强，它这就表现为不发病。
1: 嗯，
0: 当我们身体抵抗力差，就是感冒之后啊，或者劳累之后啊，或者是某些疾病的这种导致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这个病毒复制增加就会发病。发病就是会表现为我们这个皮肤沿着脊神经的这种分布区域出现这个成柱样的一些水泡啊，还有疼痛。
1: 嗯，其实这个带状疱疹还是比较这个调皮的哈，就是专找一些抵抗力弱的一些人群去攻击哈。如果说你本身就是身强体壮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也是感染上这个病毒的这个几率也并不是很大，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还是要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啊，包括这个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哎，免受这些病毒的这些侵袭，对吧？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带状疱疹哈，它到底有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它可能哎出了这个疱疹之后可能就好了，但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永久性的会影响到我们，可能就会叫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哈，是叫这个疾病，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治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去具体的来分享一下哈。
0: 第一呢，就是说带状疱疹，我一般呢都会和患者说呢，就其实就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1: 嗯
0: 啊，所以说他这一发病的时候，在72小时之内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药，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吧，我们以前感冒了，我们吃感冒冲剂啊，这是普通的抗感冒药。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可能得流感之后，我们在72小时之内吃一个，吃一个那个一个特效的一个抗病毒的药，
1: 嗯，
0: 可能就是症状好得快。
1: 嗯，
0: 带状疱疹也是，它现在也有这种特效的药，但是整体来说，不管是普通的抗病毒的药，还是特效的抗病毒的药，它都是要及早的使用，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疱疹呢，就是长得少一点。第二呢，也是能够让我们的疼痛呢缓解的快一点。第三呢，也是能够减少我们后遗痛的这个发生的几率。
1: 嗯，就是还是要去，如果发现这个带状疱疹的话，一定要去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哈。
0: 对，
1: 有这种药物可以去控制它，是吧？
0: 对，
1: 这样的话可能就会给后面的这个疾病，那它的发展就会给它去截断一下，是吧？就是一定要去及时的去进行一个干预。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我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就起了疙瘩，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出现，但是大家可能会说，哎，我可能在家观察观察，看看明天会不会下去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是不可取的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科的孟磊医生。消化道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您出现长期的胃痛、反酸、便血、排便习惯改变，或者腹部发现不明的包块，请务必警惕。我们专注于胃肠疾病的微创与综合治疗，用精准的技术解除病痛，以周全的管理守护康复，请放心将您的胃肠健康交给我们。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医科的郭延芳。我科深耕神经疾病诊断与治疗，聚焦脑血管病、认知障碍、头痛、头晕等核心领域，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暖心服务为核心，依托多学科协作与前沿技术，为患者提供全周期专业化的神经健康诊疗服务，守护大脑健康，护航生活品质。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胸外科医生刘世伟。我们专注肺部、食管、纵隔等胸部疾病的诊疗，依托先进的技术开展精准的微创手术，兼顾疗效与术后康复，以专业的实力守护胸肺健康，为您的呼吸与生命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肿瘤内二科的龚雅宁医生。面对肿瘤，科学方案与温暖陪伴同等重要，愿与您并肩抗癌。我们团队融合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等综合治疗手段，秉承精准施治、全程关怀，为每位患者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用专业与责任点亮您抗癌之路的希望之光。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心内二科的王兰龙。心脏健康关乎生命，如果您出现胸痛、胸闷、心悸或气短等症状时，请务必重视。我们科室既争分夺秒处理急症，也悉心管理慢性病，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安全、连续、有温度的诊疗服务，用专业守护您的心跳，用关怀陪伴您的康复。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关注免疫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免疫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疼痛科的胡志勋胡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带状疱疹的防与治哈。其实在节目的刚刚已经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是带状疱疹哈，那刚才呢也说到了什么是黄金治疗期哈。那你像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关注的就是说，如果说我及早干预的话效果肯定会比较好，那到底哪些疼痛会留下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
0: 是这样的。

0: 这个带状疱疹发病了之后呢，会不会留后遗痛呢？这一直是一个比较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呢也是做了好多的这个临床研究，据这种就是全球和中国比较一些顶级的专家的研究啊，有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免疫性系统的疾病，就像这个肝脏综合征啊，或者是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呀，这等等的一系列的免疫性系统的疾病。第二呢，就是我们的糖尿病，而且是血糖控制不好的患者。第三呢，就是年龄啊，这个年龄也是一个单独的高危因素。还有就是说，我们起泡，有的人就可能起两三个啊，估计得好了；有的人可能起了成片的，每一根好多的小水泡都连成片，结成痂，皮肤都会感染，就是泡起的凶不凶，这也是一个单独的危险因素。还有一个危险因素就是说，起了泡以后疼不疼？啊，有的患者发了泡，起了泡之后就不疼，啊，有的人起了泡以后都特别疼，疼得严重的这个也是会遗留后遗痛的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说这么多的高危因素呢，就看一下占几条。一般情况下，占的条数越多，遗留后遗痛的几率越高。
1: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在强调，一定要去早期去进行一个干预，对吧？在它还没有形成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去进行一个干预，可能也会好一些，是吧？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时间久了之后呢，就根治起来的话，或者是我们治疗起来的话，还是难度是比较大的，是吧？那你像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刚才也其实也简单说了一下，就是这些症状哈，就是这些症状真的就是像我们说的这些，就像是电击一样的这个疼痛吗？
0: 它是这样，带状疱疹它是疼痛啊，它是一个神经痛。我们所说的神经痛呢，它有好多形式，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大部分都是火烧火燎和钩这样的疼痛。但是像我们这个动物爬的感觉，一爬感，像我们有个人一直追你的皮儿，颈侧感，这个也特别的不舒服啊。还有呢，就是说有那种就是冰凉的感觉，还有就是感觉有个人一直压着你的皮儿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也会影响你的这种生活，影响你的睡眠，影响你的情绪。
1: 好，其实这些症状还是真的是比较严重的哈。真的，如果说大家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可能也会引起大家的重视吧。因为在家就是坐立难安，是吧？有
0: 对，
1: 的时候睡觉也睡不着，疼得你就没
0: 对。
1: 法睡。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已经这么严重了，肯定也就会去就医了，对吧？那我们这个疼痛科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精准的去治疗这个带状疱疹呢？
0: 是这样，这个带状疱疹呀，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致死性的疾病。就是说，我们只要吃上抗病毒的药物，注意休息，可能呢，就是说这个带状疱疹这个泡呀，得10到20天左右的时间呢，大部分都可以痊愈。泡好了还疼，这个呢，当然呢，也有一些科室呢，有一些药物啊，针灸啊，或者是其他一些中医的办法，康复的办法。但是现在我们疼痛科呀，我们疼痛科是针对神经来治疗的。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病毒啊，就这个潜伏在我们的背根神经节啊，我们可以呢，通过在 CT 引导下的穿刺或者超声引导下的穿刺，可以把这个针呢，针尖呢就打到这个背根神经节的旁边，啊，就是特别精准的一个神经的组织或者神经的调控，啊。去改变这个，去抗病毒也好，去营养神经也好，去修复神经也好，可以，减少我们后遗痛的发生率，同时呢，可以加快我们疱疹的恢复，让我们的疼痛呢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三个方面。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疼痛科区别于其他这些科室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优势哈。说到这些，主要就是减轻我们的这个疼痛是吧？就把这些神经，你比如说刚才就是说到它就是主要是受到神经的这些影响，那就把它去进行一个支配或者调控也好，然后就是不让它去伤害我们这些神经了，对吧？
0: 对，
1: 已经受损的这些神经去给它进行一个营养的治疗，干预，那这个的话，那可能就会减轻这些痛苦，那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些症状了，是吧？好，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式哈。那相信呢，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既然是这个出现这些水泡了，那我是不是哎，有很多人会说，那我是不是把这个水泡挑破就好了呢？或者是有的时候我是哎有问题了，我就热敷，或者是有的时候大家就会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去进行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这个调整哈。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呢，不要把这个

0: 水泡挑破，
1: 嗯，
0: 因为挑破之后啊，本来这个水泡它是一个完整的皮肤，它
1: 嗯。
0: 是会保护我们的这个细菌的进入，虽然是有水泡，它会慢慢吸收的。假如说我们把这个水泡挑破了，我们挑破了，民间的挑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把这个水放出来，放出来之
1: 嗯
0: 后呢，一是把病毒放出来，但实际上呢，我们的病毒呢，并不是说就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水泡里头，我们保留水泡的完整呢，可以这种预防感染。好多患者，我们也看到过好多患者都自己挑破了，挑破之后过来以后一看皮肤感染了，皮肤感染之后，第一呢容易留疤，第二呢容易加重这个疼痛，遗留会痛几率呢其实也是会间接的增加的，啊，就像我们还有一些好多患者都会做一些艾灸啊，做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拔罐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治疗，这个呢。我就不过多的这个解读了，因为我们是西医，对这个中医的理论呢，还是不是很了解得很清楚啊。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泡着好了就停药这个事儿呢，就是是这样的。从我们这个疼痛科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的治疗带状疱疹这个泡的话，就是抗病毒治疗，到泡好或者是口服药物或者是界面药物治疗，总体的抗病毒的治疗是21天。
1: 就是这个时间，虽然说你泡好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对它进行一个干预和治疗，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等这个21天的这个抗病毒的治疗，或者是大家如果说不太确定的话，一定要去遵医嘱，医生让你怎么做，咱就怎么做，是吧？这
0: 是的。
1: 个的话，也就是为了它这个反反复复的这个进行感染，或者是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神经，是吧？好，这是我们说到大家的一些误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去说一说，你看像这个有很多时候。你刚才也说到，可能就是病毒已经这个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去进行一个潜伏，但是它并没有任何表现哈。你像这个带状疱疹，它在我们的这个表现的过程当中，它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让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去发现它呢？
0: 是这样，这个带状疱疹呀，它这个发病呀，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它有的就是楔起泡后疼，有的是楔疼后起泡，但是一旦发生了这个水泡的时候，我们诊断呢，基本上就可以明确了，因为它这个带状疱疹的话，它这个水泡呀，它还是分布啊，还是有特点的，它是沿着我们的神经的分布，啊，呈条状的，叫带状的啊。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水泡也是很有特点的，所以说它一旦发起泡之后，我们都特别容易的去诊断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患者就是以肋间神经啊，或者是腿疼啊、胳膊疼啊，或者脸疼啊、面部的疼痛啊，来就诊。这一部分的患者呢，就是诊断起来呢，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因为我们假如说出现了一个坐骨神经的疼痛啊，他有的人他出现了坐骨神经的疼痛呢，我们一查体的话，可能他没有一些这个间盘突出啊或者梨状肌啊这些典型的症状，但是他就是这个坐骨神经分布区域特别重的一个神经的疼痛，我们当时呢只能诊断是一个神经痛的病变，什么原因引起的还得进一步做检查去区分或者是观察。我们见过最长的可能有20天，就疼痛20天之后呢，才表现为起水泡的这个患者。当然呢，在临床中呢，还有极个别的患者呢，他不会起水泡，就是表现为一个特别严重的一个神经痛，啊，神经痛的治疗呢，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也有一些特效的药物啊，但是一般在临床过程中呢，我们病人不出诊、皮疹的话，我们是不给抗病毒药物治疗的。不过现在呢，还有一个好的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北京那块呢，可以做这个抽血、做化验啊，做带状疱疹的这个检测啊，把血送到北京，他给你检测就检测出来了，你到底有没有带状疱疹的感染，有就可以用药，没有就可以再找其他的原因啊。
1: 好，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它的表现确实是不一样的哈，并不是说老百姓说的这个真的出现这些水泡了，它才是带状疱疹。你也刚才也说了，有的人可能连泡都不起，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是要分具体的情况。但是呢，如果一旦起泡的话，大家其实还是很好去进行一个鉴别。首先，它是沿着我们的神经的这个部位去进行一个分布。其次呢，你像我们平时可能，身上可能也会起一些疙瘩，包括过敏也好，但是这个疙瘩它就是一个实性的一个疙瘩。你像这个带状疱疹，肯定是一个泡泡一样的这些东西，能够感觉到它里边就有一些这些液体，甚至它就是存在的时候就比较紧密，是吧？就是
0: 对，
1: 挨的是比较是紧促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如但发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就肯定是赶紧去就医了。甚至有很多人他没有什么症状。

0: 状，但是它出现刚才像您说的一些隐藏的一些症状，胳膊疼啊，或者是这些其他地方的这个疼痛啊，哎，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也要去医院，让医生帮您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
1: 对。
0: 好，那刚才也说到它这个带状疱疹哈，带状疱疹的话，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很

0: 这种碰上的疫苗的接种呢，已经就其实就是这个大规模的在接种这种碰上疫苗，所以他们现在发病率是很低的。
1: 所以说，就是第一是增强抵抗力，是吧？不管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呀，还是日常饮食啊，都要去进行一个注意。那另外呢，就可以接种这个带状疱疹疫苗。那有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这个带状疱疹疫苗是我们小时候打的那个水痘疫苗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对，
1: 就是成年之后可以打的这个带状疱疹疫苗，是吧？
0: 对。
1: 好，那你像这个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人，还需要再打这个疫苗吗？
0: 这个是带状疱疹呀，它不是说那个得一次不再得了，它就是没有终生免疫的。它只要你身体抵抗力低的时候，它还是会发病。我们好多患者2次3次的很多啊，所以说呢，当我们的疱疹得了疱疹之后呢，急性期过了，疼痛减轻了，就可以注射我们的疫苗，预防下一次的复发。
1: 好，这个确实是，他不是说，哎，这个一劳永逸，不是说打一次就不就是管终身的哈，也是有的时候也是看具体的情况。那有朋友咨询说，这个带状疱疹会传染吗？
0: 是这样，我们一般就是说，得了带状疱疹的患者呢，只要家里边没有这个特别小的这个小朋友的话，还是成人之间呢，不会存在传不传染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咱们提到了带状疱疹病毒呢，是潜伏在我们的白膈神经节。我们这个正常人群中啊，就是有80%到90%，甚至90%以上的人群，这个我们的身体里边都有这个病毒。什么时候发病呢？只有在身体抵抗力低的时候会发病。还有一组数据就是说，人的一生中呢，是有50%以上的几率会得带状疱疹。
1: 所以说它不是说通过这个皮肤这样的一个感觉去进行一个传染的，是吧？好，所以说，但是如果说有小孩的话，还是需要去稍微注意一点，
0: 对，
1: 是吧？毕竟孩子比较小，抵抗力也比较
0: 它会
1: 弱。
0: 诱发孩子的这个水痘的这个发生。
1: 好，所以说成人之间，但是也尽量都已经知道这个，有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比较恐惧哈，就是这个疱疹破了之后，大家可能会说会不会传染呀？但是既然是它，虽然说它不会传染，但是大家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些，比如说这些卫生啊，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挨着别人皮肤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有的时候也会感染，对吧？好，你看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为什么说得过水痘的人才会得这个带状疱疹呢？
0: 这
1: 这个
0: 个
1: 有直接关系吗？
0: 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好，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腰上呢突然间起了一串水泡，他说火烧火燎的疼，他说这样的话就是带状疱疹吗？这个症状好像还挺像哈。
0: 对，但是这个呢是要看一下是不是沿着这个神经的分布，因为腰上起了这样疱疹，它要是说往这个我们的腹股沟去窜呀，或者是腰上有水泡，我们的腿上也有水泡，哎，我们一看是沿着神经的分布区域，产生的，而且还就是呈足样的水泡，可能再加上火烧火燎的疼痛，它是一个神经痛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带状疱疹的可能性就很高了。但是一定是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就诊
1: 好。
0: 一下。
1: 好，另外呢，你像我们一直说这个带状疱疹，其实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蛇缠腰哈。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带状疱疹只长在腰上吗？像这个脸上、头上会不会长呢？
0: 是这样，我们的全身所有的皮肤呢，都有可能会长带状疱疹啊，因为我们头面部是三叉神经皮肤啊，我们的从部那个头的后部，包括到我们全身的皮肤，都是31段脊神经啊，我们的颈部的神经、我们胸部的神经、腰部的神经和我们腿上的神经，这都是可能会长带状疱疹的。为什么它叫蛇缠腰呢？是因为我们长带状疱疹的患者，50%到70%的长的地方都长到了胸和腰的地方啊，这个的发病率最高。
1: 就是说，这个腰和胸部的这个地，这个部位发病率比较高，所以大家就是一长在腰上，大家可能会说，哎，这可能就是蛇缠腰了，是吧？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只要是有神经分布的地方，都有可能会长这个疱疹，是吧？好，那我们一直在说怎么样去确诊呀，怎么样去看他这个症状到底是不是带状疱疹？那你像带状疱疹，我们一般到医院去就医的时候，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0: 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带状疱疹，我刚才说的这个抽血化验带状疱疹这个病毒呢，全国呢还没有普及，可能有一些大的城市呢，北京、上海有，所以说我们现在确诊带状疱疹的主要的这个手段还是根据病人的这个疼痛的性质，是不是神经痛，还有他的有没有皮损，有没有疱疹来确诊的。 还是根据临床表现和。

0: 恶灵这个特异性的排除。
1: 嗯，好，这个不像其他的这个疾病，我需要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检查，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对这个医生的技术要求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需要靠这个经验呀，包括查体呀，包括一些问询呀，然后才能够去做一个确定，是吧？好，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出诊前几天就开始疼，但是没有看到水泡，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判断呢？
0: 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出诊前天就开始疼啊，就好多人有这个胳膊疼或者腿疼的情况，啊，我们一看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经痛，啊，神经痛时候也是可以诊断的，但是没有起水泡的时候呢，我们叫鉴别诊断，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像我们腿疼的话，坐骨神经痛，我们可以做一些梨状肌的超声啊，做一些腰椎间盘的 CT 啊，看一看有没有相应这个神经间断有没有肌肉的卡压和椎间盘突出的卡压。啊，假如说有的话，我们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假如说是没有的话，我们只能是先治神经痛，治疗神经痛的这个同时呢，去观察有没有水泡的发生啊。
1: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为什么这个疱疹已经好了，已经结痂了，但是呢还一直在疼，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我们这是两个疾病，一个就是带状疱疹性神经痛，一般是起了泡就开始疼，到它的皮损好之内一个月之内，我们叫带状疱疹性神经痛。当我们的疱疹好了，好了之后一个月，这个起疱疹的地方还疼，我们就这个诊断叫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啊，这是临床的一大组的一个患者，好多好多的患者都会有这个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啊，它的一个后遗症，治疗起来呢还是比较棘手的，但是在我们疼痛科呢也是有好多好多的办法可以缓解疼痛，
1: 好，虽然那它能根治吗？
0: 带状疱疹怎么说呢？就是你想通过一个办法把它根治掉，现在的临床的这种技术呢还是很难达到。我们现在就是全国、全球、全国的专家呢，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治疗，打给你打一针也好，做这个神经的调控也好，做这个脊髓液刺激也好，啊等等，我们的一些针灸也好，我们的这个静脉输力的感应也好，一些办法，只要是能够把你这个疼痛减轻30%以上，就说明我们这个治疗有效。你看我们定的这个率很低，就是因为它治疗起来比较有难度啊，但是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及早的治疗，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1: 虽然说不能完全根治，但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个手段去进行一个干预，哈，不影响我们正常生活，是吧？好，那你像这个后遗神经痛的话，它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其实也是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定的，是
0: 是这样，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经过这个统计啊，就是带状疱疹好了的时候，泡好了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半的人不疼，泡好了之后，再过一个月，可能剩下的一半人，还有一半人会不痛，会这个疼痛会好转，3个月的时候，就是剩下的这1/4的人，可能还有一半的人会痊愈。啊，但是我们这个带状疱疹的疼痛虽然是难治，但它有一个特点，只要是你这个不断的治疗，各种办法的治疗，它的疼痛可能会越来越轻。啊，好多这个一个月之后还疼的患者呢，可能在1到3年之内，这个疼痛完全缓解的几率还是挺高的。但是我们在临床中也见过，就是疼痛10年以上的也有啊，这只不过是个别的一些患者，基本上这1到3年都能够缓解到不影响生活。
1: 好，这个真是要经历不同的这个阶段，是吧？所以说还是要去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干预，最起码能够减轻疼痛，让我们回归到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是吧？好，另外呢，还有位朋友咨询说，像这个带状疱疹需要住院吗？还是吃药就可以呢？
0: 是这样，我举几个例子。假如说是我们会根据你的疼痛的情况，疱疹起的这个多少，还有疼痛的严重程度、年龄，还有我们的基础疾病呢，去分几组。假如说一个20岁小伙子起了带状疱疹了，这个没有基础疾病，99%是不会一流后遗痛的，只需要吃一些神经痛的药物和我们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啊。假如说我们有一些免疫性系统疾病，就像我们50岁之内的人，一流后遗痛的都是什么患者呀？都是有一些免疫性系统的疾病，或者是有糖尿病，而且血糖控制不好的患者啊，就是50岁之前其他的患者一流后遗痛几率很低，但是我们高龄的患者啊，我们70岁以上的患者，这个一流后遗痛的几率就会很高了。 假如说我们得合并有一些糖尿病、高血压，或者我们一些免疫系统疾病，

0: 那些肿瘤的患者，
1: 嗯，
0: 可能就是我们就会建议住院治疗，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加快他的疱疹的恢复，减轻他急性期的疼痛，同时呢，降低他后遗症的发生率。
1: 嗯，好，真的是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些人群，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他的治疗方式啊，包括到底是否需要去住院，他的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那你像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到这个不同的这个人群哈，那像这个得带状疱疹的这些人群，是一些高龄的人群呢，还是在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人群呢？
0: 带状疱疹的人群呢，主要还是以、
1: 嗯
0: 不管是老年人还年轻人都有、
1: 嗯、都有是吗
0: 老年人居多
1: 嗯
0: 他最主要的就是免疫力低的时候、
1: 嗯、
0: 对免疫力低的时候就像我们大病一场呀、
1: 嗯、
0: 或者我们感冒了或者最近有的年轻人这个工作比较累劳累、
1: 嗯、
0: 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好多天都没休息好没有吃好饭可能这个免疫力低的时候就会发病、
1: 嗯、
0: 啊、
1: 嗯好，就是主要是跟这个身体的免疫啊，包括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都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是吧？
0: 对。
1: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抗病毒药要吃多久呢？过了72小时再吃还有效果吗？
0: 是这样，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抗病毒药吃多久？
1: 嗯、
0: 我们一般就是吃到泡好，或者是吃到21天。哎、
1: 嗯，
0: 有的人10天泡好了就可以不吃了，有的人可能这个水泡21天了还没好，那也就不吃了，吃到21天。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过了72小时吃还有用吗？就是说我们，越早越好。72小时之内是一个病毒特别复制特别旺盛的一个阶段，可能吃我们的这个特效药呢，可能就会阻断它的复制。啊，假如说过了72小时，啊5、6天了，他到医院就诊还吃不吃？还是要吃的啊，可能效果要差一些，或者泡起来也很凶呢。但是你吃了以后，总归会减少我们后期它的病毒的复制，加速这个泡疹的恢复。
1: 嗯，虽然说这个72小时之内吃比较好，但是你过了这个72小时吃，它也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没有这个早期干预的话，效果会更好，对吧？
0: 对，
1: 但是总比你再往后拖着这个时间要早一些，是吧？
0: 嗯，
1: 好，这些是我们需要去跟大家去互动到的哈。今天呢，这个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也可以来给大家去简单的去总结一下哈。胡主任，
0: 是这样，带状疱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免疫力低的时候会发病，它到底需不需要治疗呢？我还是需要在医院评估一下。
1: 嗯，
0: 在我们疼痛科呢，其实治疗这个带状疱疹神经痛也好，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也好，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手段，就像我们超声引导下的神经阻滞，啊，或者我们 CT 引导下的这个背根神经节的射频调节，或者我们 CT 引导下的背根神经节的射频热凝。或者我们胃周神经的一些眶上神经、眶下神经、颌神经的一些神经的射频热凝，都是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一个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的一个疼痛的程度，啊，包括我们疼痛科的这个调整药物的治疗呢，也是很关键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我们高龄的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呢，还是要治疗。我经常跟患者说的一句话就是，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1: 嗯，好，这是刚才呢简单给大家去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去分享到的这些东西哈。好，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胡主任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带状疱疹的方面的一些科普哈，让我们对这个疾病呢又有了更加科学的一些认知。那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固定的出诊时间是周 1、周 3、周 5的全天。
1: 嗯，好，1、3、5全天是吧？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个疼痛科方面有任何问题，又包括在我们今天给大家互动到的这个带状疱疹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疼痛科来找到胡志勋胡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好的，胡主任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观众朋友再见。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成长 N 次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6: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每一周都会有一所学校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而本周的话呢是邢台市第六中学。今天是周四，也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邀请到了第六中学初三年级的班主任，同时呢是一位生物学科老师郝静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的是生物的学习方法。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您可以和我们的郝老师呢来好好的沟通如何的学习生物。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文字互动留言，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可以文字留言，同时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是的，视频号是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来点赞关注以及留言。好，接下来的话马上进入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7: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6: 是的，名师时间，让我们和名师智慧同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话邀请到的是六中初三年级的班主任，同时的话是一位生物学科老师郝静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欢迎我们的郝老师，请您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第六中学的生物老师郝静。
6: 嗯，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请到生物老师，就是这门学科。实际上我们很多朋友的话一开始接触到生物还总觉得有点遥远，尤其呢对于我这个学文的学生来说。所以说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郝老师的话，目前是在带初三的某一个班。
8: 对对对，我是初三班主任。
6: 另外的话，生物这门学科的话到了初三

0: 三现在是没有了。
1: 是是，
0: 嗯，
1: 初一初二，现在是
0: 对，
1: 初一初二
0: 所
1: 学
0: 以说
1: 生。
0: 大家的话要知道哈，生物这门学科的话，现在面对中考，它是在初二这个阶段就已经参加完考试。
1: 啊，对。
0: 嗯，所以说现在郝老师的话，虽然说呢是初三的某个班的班主任，但郝老师现在是初一某个班的生物老师。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您看您这个教学工作跨度也是蛮大的啊。
1: 嗯。
0: 嗯，对，说到这个生物这门学科，我们先来问问大家啊，就是你还记得你上一次接触到生物这门学科，或者是学到知识是哪方面？然后呢，我之前也是跟郝老师有沟通哈，我就突然发现生物这门学科原来跟我们真的是息息相关。
1: 对对
0: 哎，
1: 对。
0: 比方说大家知道的，像我们的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包括我们人体身体的构造，这些都
1: 是
0: 是跟生物有关。
1: 啊，生理结构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运动健康、卫
0: 嗯，哦，
1: 生都有。
0: 这些都是跟生物
1: 对
0: 是
1: 对
0: 有相
1: 对
0: 关的。
1: 对。
0: 嗯，那先问一下，郝老师，目前的话，在学校当中，我们带生物这门学科是怎么样的？就是给孩子，让他们能够对这门学科有一个认识。
1: 一般情况下，我在讲课的时候，每一节课
0: 嗯。
1: 我都会找一些跟这一节课、跟这一节知识点相关的一些小视频、小动画，我会让他们先看一看，然后他们就会很感兴趣，然后通过这个视频动画，然后切入到我们这节课知识点，我就会想，看完这个视频我会有问题，啊，你同学们想一想，这个视频看完之后，你帮我解决一个问题，然后他们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好奇。然后，那我们就开始讲课吧。然后我就会给他们进行一边讲，然后他们会自己也会有一些思考和探索。
0: 哎，教生物的老师都像您一样这么的漂亮吗？
1: 应该是吧？
0: 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好像生物是一门非常严谨，尤其是还要涉及到实验课
1: 对对。
0: 啊。就是大家可能在想的是，哇，就是各种这个生物的做实验的材料，甚至学科当中的话，会非常的就是密密麻麻，都是一些什么公
1: 瓶
0: 式
1: 瓶
0: 啊。
1: 罐罐的，
0: 对对对对对，就给我们的感觉，可能这也当然也带有这种刻板印象哈。所以说，我说我们在学习或者说生物这门学科的话，我们如何给它定位呢？
1: 你刚才我想说一件事，
0: 啊，
1: 就是你刚才提到说，生物它其实我觉得啊，生物学科它应该是就是特别温柔，也特别接地气儿一个学
0: 哦，
1: 科，
0: 你看，这就是学文的，
1: 对。
0: 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生物
1: 对
0: 了，
1: 对对，就是，
0: 嗯，
1: 你像我一般在上生物课的时候，
0: 啊，
1: 会给他们介绍到本节课的内容，
0: 嗯，
1: 他们听完之后就会发现，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0: 嗯。
1: 与我们的，比如说，人体的结构，
0: 啊，就是跟生
1: 对，
0: 活
1: 消化呀、呼吸呀、
0: 啊，
1: 血液循环呀，甚至于一棵植物怎么样萌发长大的呀，一个种
0: 对，
1: 子，所以它其实感觉跟生活息息相关，它会通过这个去了解自己，了解大自然，就会觉得很有趣。
0: 对，就是现在的话，我们是有趣，但是不得不说啊，我要代表广大的朋友，尤其是可能像我这种学文的孩子来说啊，我当时学生物的时候还是有点怕怕的，就总感觉生物，就是，
1: 有点难。
0: 对，很难，而且当时的话给我们的感觉，就有点害怕，就是甚至对生物老师都会有一种惧怕的心理。
1: 其实我的学生也会怕我。
0: 哦哦，是这样哈，
1: 对对对。
0: 哦，但是我觉得您给我的感觉还是挺温柔的，就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小姐姐，然后是生物老师。如果您教我生物的话，我觉得是完全让我想象不到的。就是您在课堂上可能是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会不太一样
1: 对对，
0: 哈？
1: 上课的话可能会更严肃一些，
0: 所以说
1: 当
0: 马
1: 然
0: 上，
1: 课下的话可能会稍微改变一点点。
0: 所以说马上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生物这门学科，也让我今天的话也好好的学习啊。各位的话，我们也搬好小板凳儿啊，仔细的竖起耳朵来听一听。哎，生物这门学科就是目前在我们学习当中的话，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定位？
1: 首先呢，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中考来讲的话，是全科覆盖、全面考察，所以说它不存在说哪一科我可以不学或者不作为重点学。
0: 对，
1: 因此就即使说某一些科目它可能所占的分儿比较少一些啊，但是说，这一个学科对我们的综合素质啊，或者说学业格局啊，它影响还是挺大的。因此，就在这一方面上，我们学校也一直都在努力做到一个主科的话去抓深度，然后小科的话我们会抓兴趣，然后体育的话就会抓一些学生的特长，
0: 是的，
1: 到德育方面可能会更注重抓学生的品质，

0: 让学生能够全面的发展。
1: 是的，德智体美劳。
0: 对，那从我生物这个学科来单独讲的话，很多同学都会认为生物的知识点它比较碎，背起来也会比较枯燥。
1: 对
0: 啊，然后所以说我更倾向于给学生建议的就是学习生物就是在认识自己，就是认识大自然，就是了解一些生命规律，包括我们生活里的一花一草四季轮转，身体的感知生长发育，这一些其实都是生物知识，所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只要你用心去感受你就会发现生物很温柔，很有趣。
1: 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想到哈，我上初中，那个时候学生物，印象非常深的是老师让我们去做标本。
0: 对，我刚做完这个实验。
1: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两片相同的叶子。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当时呢，就为了完成这个作业，我真的是仔细的去观察，去公园啊，去路边啊，甚至跑到人别人家呀，然后
0: 去找树叶。
1: 对，就是别人那个树，就是树叶就长到这个外头来了，然后我们就仔细的看，就什么葡萄叶啊，什么石榴，就是还是什么，就是各种树。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就发现，哎，它的那个就是植物的那种叫应该叫什么脉络。
0: 叶脉，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它就很神奇。然后呢，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体的这种血管，人的身体不是有血脉吗？
0: 对。
1: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上初中特别喜欢看那种武侠小说啊，一说的话，哇，点穴，甚至有的时候
0: 打通了任督二脉。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哇，这七经八脉什么什么任督二脉，就感觉自己哇，这个是一个什么旷世奇才。就当时在想，这很神奇。这就跟咱们的学科还是很有关联的。
0: 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挺疯狂的？你有接触过像我们这么疯狂的学生吗？
0: 我有接触过这样的同学。我的学生目前还不敢在我面前展示疯狂。
1: 所以说大家今天的话也可以来参与节目啊，你也可以看到的是我觉得我们有不一样的一面，但是我们还是一点，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上生物。
0: 对，
1: 就是不像我一样，就是不要害怕它，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我确实是很害怕，就总感觉好像生物要涉及到就跟医学一样，就是我本身我是特别害怕学医的，就是你要了解人的身体构造啊，你要了解很多这种细胞啊。
0: 其实它很神奇，而且学起来特别有意思。
1: 对，来，
0: 我
1: 特别
0: 举一个小例子，
1: 对，洗耳恭听。
0: 你像我就最近这三天吧，最近四天三天我带了三个班的同学去做实验课，就是每天一个班去做实验课，我们基本上是做了三个实验，让他们去，第一个实验我们会用做洋葱的表皮细胞标本，就是做一个它这个玻片，去观察洋葱表皮细胞，
1: 洋葱，
0: 对，然后再去观察一个人的口腔细胞，口腔上皮细胞的一个玻片啊，我们也会做一个这个，去看一看啊，你自己身体里边的细胞到底长什么样子，也是让他们自己做。再加一个就是番茄，一些我们日常同学们都经常吃到的，取一个番茄的组织，然后把它做成这个装片，然后让学生去观察它这个细胞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1: 好，同学们回顾一下。好，郝老师刚才说到了这几个切片都让我哑口无言。
0: 他们看到以后就特别特别的神奇，因为我们是做完之后用显微镜去观察。
1: 对对对对，
0: 那大多数孩子他应该是在小学阶段他有用过小学科学，他是跟生物有一点点小的关联的。他有的一些学校可能会让学生已经用过，但是他可能不太熟练呀，或者说机会比较少，但是在初中我们就会经常会用的。
1: 那您能跟我们说一说吗，就是刚才您说的这几个切片它是有相同的地方吗？还是
0: 有
1: 就是想问问哈，一个您刚才说洋葱，然后番茄，还有人的口腔，
0: 对，
1: 就这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啊，这是不是太深了？
0: 没有没有，不付费的内容。
1: 就是我只是好奇，我
0: 是
1: 纯好奇。
0: 就
1: 是
0: 你看我刚才给你提到的洋葱啊、番茄，这就是植物细胞。我们观察的是它的细胞结构。像口腔就是属于观察的动物细胞结构。
1: 哦。
0: 就是为了让学生去看一看，植物细胞长什么样子，动物细胞长什么样子。其实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学生做这个实验就是需要了解认识动物和植物。

0: 细胞到底有哪些相同点和异同点、
1: 哎、啊？像这个是不是也是考点、
0: 啊、的确是
1: 对，你看就是我们虽然说学文，但是有的时候一说起来好像学习方法也是它是相关联的、
0: 嗯、对对对，
1: 就能够找到那种细微的地方、
0: 嗯、
1: 就孩子们可能一方面觉得哎很有趣，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哎如何的能够应用到，就是相当于在考试啊或者应用到生活当中。
0: 嗯嗯
1: 啊，好像您说的这一点，还有哪些生物在学习的时候孩子们需要注意的呢？
0: 嗯，那就是学生物的一些小方法。
1: 嗯
0: 啊，首先呢，我们生物学科它是属于理科中的一个小的文科，如果你要把它放到文科里面的话，它又特别偏理，就是因为它会有一些计算、
1: 哦、
0: 遗传计算之类的也会有啊、嗯、然后它的这个理解性的东西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学生物首先一个大的宗旨就是一定不要死记硬背。
1: 嗯，
0: 必须要去理解的去记忆。
1: 对，
0: 嗯，这是第一个方面，因为生物所有的知识点它都是有逻辑有关联的。
1: 嗯
0: 嗯，比如说像这些生命现象啊、结构功能啊，甚至于一些我们人体的循环规律啊等等、
1: 嗯、
0: 包括一些生态关系，就只要你先把这个原理听得懂，那你掌握起来就会很轻松，而且效率也会高一些、
1: 嗯、对，首先还是得理解、
0: 嗯、对对
1: 啊、哦，嗯，这是第一点。
0: 对，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其实就是对于初中生物来讲，他要学会一个本领，就是会看图。
1: 看图。
0: 嗯嗯，因为初中生物大多数考点都来自于一些结构图，或者说过程图，甚至于一些流程图。
1: 嗯，
0: 因此图形对于初中生物来讲就是半壁江山。
1: 图您指的是比方说那个就是刚才说的细胞、
0: 嗯、
1: 细胞结构图，像这样。
0: 对， 对，比如说动物细胞结构图、
1: 哦、
0: 植物细胞结构图、
1: 哦、
0: 甚至于我们学到人体生理结构的话，比如说你各个器官的分布啊、
1: 哦、
0: 名字啊，还有它们的一些功能啊、特点呀、啊、都在图形里面、
1: 哦、嗯，
0: 所以它一定要会看图、会识图，而且要学会读懂图。
1: 嗯，好，这是图形第二个点。
0: 对， 对、第三点就是要把这个生物放到生活中去学习。
1: 嗯，
0: 毕竟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话题，生物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 对，
1: 对
0: 吧、然后就是大自然，学习大自然，学习自己。
1: 嗯
0: 嗯，并且对于生物来讲，它这么贴近于生命，嗯，贴近我们的身体，所以说你要把学习生物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今天讲到了消化和吸收，
1: 对，
0: 那可能你今天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你就要去想一想，
1: 哎
0: 哎，我这个饭入了口以后它到底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最后进入我身体了呢？
1: 嗯，
0: 是吧？就是甚至于，嗯，我们还会学到一些急救的功能。
1: 哦，急救。
0: 甚至有时候你在看一些电视啊，
1: 啊，
0: 有一些这个小的，
1: 对，我记得
0: 桥段
1: 叫什么？汉姆雷克
0: 啊，对，有这个，
1: 对吧？
0: 嗯、
1: 好像叫这个是吧？
0: 嗯，
1: 海姆
0: 利
1: 克，
0: 对
1: 对，啊、
0: 海姆
1: 利
0: 克急救法，
1: 嗯，
0: 甚至于还讲到心肺复苏，
1: 嗯，
0: 甚至还有一些止血，就是你比如你哪个地方出血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止血，更能更快速的去止血、
1: 啊。哇，
0: 静脉出血和动脉出血止血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1: 突然我想到了我上初中的那个记忆，啊、对，你刚才提到了非常好，我记得当时说了有几个动脉。
0: 对，
1: 大动脉，
0: 嗯，
1: 就是如果要是这个地方出现了损伤的话是非常严重的。
0: 对对，
1: 所以说要怎么样
0: 啊
1: 有一些小的地方的话，哎，我们怎么样去止、
0: 啊、对对对
1: 啊，包括
0: 急救的方法不太一样，
1: 包括您说的心肺复苏、
0: 嗯、
1: 我记得这是对于我们很多人实际上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0: 对，虽然用的不多、
1: 啊、对，但是你得知道啊，你得知道，就跟我们说的，你这心脏在哪儿你不知道、
0: 嗯、
1: 你这
0: 是
1: 这就是问题了、
0: 啊、对、
1: 啊、
0: 所以当学生学会把这个课本的知识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瞬间觉得啊，生物反而不难，很有意思、
1: 嗯、
0: 而且我学了之后很受用，不一定是说我为了要考试。
1: 嗯，是的，那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大家呢还是要对我们的生物学科呢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0: 啊。
1: 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找到，哎，让自己能够感兴趣的，能够让自己呢对这门学科有一种探索啊，就感觉像是我们对于大自然、对于这个宇宙啊，要去探索它的奥秘一样。
0: 嗯，
1: 包括我觉得我们的人的身体，如果对我们的身体这个构造您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对生物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0: 嗯，
1: 因为原来我们就在说人是怎么形成人的。
0: 哎，这个也是刚讲了
1: 啊。真的呀？
0: 对，我就给学生找了一个小的视频，
1: 嗯，
0: 然后给他播放了一下，从零到有啊，从一个小的受精卵开始发育，逐渐。

0: 逐渐的在分化，然后那个视频很形象，
1: 对，
0: 它能够直观的看到从细胞到胚胎，再到逐渐发育成小婴儿的过程，他们在看的时候也是很吃惊。
1: 你看看，这些都是有意思的点。好了，那郝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一会儿的话回来继续跟大家呢来聊我们的生物学科。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一会儿也希望可以听到您的留言啊，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对生物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那今天的话，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六中初三年级的班主任，同时也是初一年级的生物老师郝静老师，来给我们分享的就是生物这门学科的学习。那我们也再次的欢迎我们的郝老师。
0: 主持人你好。
1: 是的，刚刚的话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了就是我们生物这门学科啊，一些知识点。那同时的话，我们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对生物这门学科呢感兴趣。尤其我们刚才也说了，要对大自然啊，要有一种探索感。哎，也对于这个宇宙有一种奥秘、探索奥秘的这种情怀。同时，我觉得还要对自然有一种敬畏的心。实际上，这些的话都是对这门学科，就是要产生兴趣，然后我们要更加的钻研。
0: 对，
1: 说到这儿的话，我就是想问一下郝老师啊，就是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又如何的去培养孩子生物学科的兴趣？
0: 培养兴趣，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我得让他们喜欢上我的课堂。
1: 没错。
0: 第一点，其实我们在刚才聊天的时候已经提到了，我会找一些比较有趣的小视频，让他们观看。
1: 对。
0: 另外一个，我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1: 哦，马上重点来了，各位啊，这小板凳坐好，小本子拿出来。
0: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需要感谢我们六中学校给提供的一个平台
1: 啊。
0: 比如说，学校经常会组织一些培训啊，像前期我们做的这个AI 课堂的一个培训，就是我会学习
1: AI 课堂，
0: 对，我会学习一些好的技能、新的知识，然后尤其是在于我这个生物学科还会特别受用一些，然后可能学校会有一些传帮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教会你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把这个智能化的课堂给展示出来，让学生能够更高效的理解这个想要学习的这个知识点。另外我们会也会参加一些比赛，这样
1: 老师参加比赛、啊、
0: 对，一些比赛去提高你的技能、
1: 哦、
0: 然后让你把这个技术运用得更好一些。那我学会了这个方法以后，就能够把我想要的这个知识点，就一些抽象的知识点，就能够利用咱们的这些 AI 技术啊，或者一些这个三维的动画视频啊，我都能够把它呈现到我的课堂上。然后这样的话学生就更直观了解，因为毕竟我们在讲生物，比如说我讲到了人体的呼吸系统，我讲到我们心脏血液循环，他只看图片或者看视频，他其实只是看到了一个表面。
1: 对，
0: 那我就会借助这个 3D 的动画，或者说学校给的一些小的资源。
1: 我明白了，就是现在实际上随着 AI 技术的发达，也包括就是很多这种这种视频，它可以通过非常精准的模拟，就是给大家就能够看到，然后也可以就是相当于我们在以前看的时候可能还只是一小部分，现在看的非常的真。
0: 对
1: 啊，
0: 它会比如说咱们就讲呼吸的时候，我会直接把这个肺的结构就呈现到里面，甚至于我点开大屏幕之后，它能够360度旋转，
1: 哇，
0: 直接认清楚它内部的结构
1: 啊。
0: 还有就是你呼吸，我们一直在说呼吸，它只能感受出来，但是它看不到内部的变化。
1: 对，
0: 那我们这项

0: 就是运用这个课堂里边的一些小的资源的话，他可能就能看到啊，我在呼吸的时候内部结构到底一点一点是怎么变化的，他看得特别清楚。
1: 哇，您说到这儿的话确实让我补了一课啊，
0: 嗯，
1: 就我特别想现在的话重新学一学生物，
0: 有机会可以去听一听我的课。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因为现在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然后现在孩子们当然他接受的方式也挺多的，
0: 对对对，
1: 渠道也很多，
0: 是他自己其实也会回家以后他会去想着，那我能不能再找一找其他的内部结构啊，或者看看，其实也会给他提供一个这样的资源。
1: 好，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我们的身体构造，当然也可以从我出发，就是从自身出发，我们去感知啊这个生物的魅力。好，刚刚的话我们也看了一下我们的留言啊，这个有朋友说了，说我们今天郝静老师最美教师的确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没有想到生物老师会是这样的一个特别漂亮然后特别的温柔的这样的老师，因为给我的感觉还是停留在以前，就一见到生物老师会有点怕怕的啊。而且郝老师的话不仅你看是初一的生物老师，现在还是初三的班主任，所以说我觉得您应该平时非常的忙，而且当然接触学生也特别多啊。
0: 对对，
1: 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带过的这些学生当中，你像昨天我们的成长圆桌派特别关注到了很多初中的孩子，因为他处在青春期，他的情绪变化还是有一些波动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您作为班主任的话，在管理方面的话一定会面临学生的一些焦虑啊，包括他情绪的一些起伏啊，那请问那您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去给孩子做这种疏导呢？
0: 一般情况下其实还是以倾听为主。但是呢我会其实我当班主任如果是处理问题的话可能会更严肃一些，但是如果私下里帮学生解决这个心理上的一些焦虑啊，或者说他的一些这个情绪上的内耗啊，像这一些我一般都会以一个平等的朋友的状态去跟他聊天。
1: 大姐姐
0: 啊，对，那个时候其实你是不需要给他讲道理的，
1: 对，
0: 就只需要听他讲就可以。那同时呢我会引导他降低一下对自己的期待。比如说他的目标特别大，会帮着他一起去分析，把这个大目标拆成一个比较小的一些目标，然后去鼓励着他去完成。不用刻意的去关注自己今天有没有进步，也不需要做横向的对比，他只要纵向的跟自己比就可以。一天一个小的进步就可以做到。然后同时呢我们学校其实也会提供了一些方式。学校除了有这个咱们这个文化扎实文化课之外，还会有一些丰富的社团活动啊，文体活动啊，还有一些兴趣的一些辅导啊，这些包括我们前最近刚结束的有一个传统文化教育啊，劳动教育啊，德育方面的一些主题活动啊，这些通过这些活动也能够让孩子在紧张的学习中去释放一下自己，让他们产生自己的爱好啊，特长啊，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初中生活更有温度。
1: 对，实际上我们昨天的时候在圆桌派也聊到了，就是初中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也是比较敏感，他正好是承上启下。有的孩子可能发育早一点儿，他可能就接近于成人啊，像高中生一样了。那有的孩子可能发育晚一点儿，他还像是一个小朋友一样。
0: 对，他就在这个蜕变期。
1: 对，就是你看拿男生来举例子啊，就是男生有一个笑话，就是变声期的前后嘛，就是变声期的时候还是像小朋友啊，走啊，出来玩啊，然后突然之间
0: 睡一觉就不一样
1: 了。对，就睡了一觉就走啊，
0: 是
1: 就是突然感觉好像他这个阶段真的是挺特殊。所以说他的心智上也是要需要有一个过渡。
0: 对
1: 啊，
0: 所以就需要家长包括我们老师的一个正确的引导。
1: 对，说到这儿的话您能给我们分析分析吗？或者说是也分享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学生啊，会有什么样的故事让您印象深刻，就有没有哪个孩子啊曾经
0: 有就是我现在就之前吧早些年我有过一个学生，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刚工作刚工作没多久。那一次有过一次我的情绪很不好啊，我当时在盯晚自习然后自己就不太能控制得住啊，前面有好多书但是就第一排有一个男生他发现其实我掉眼泪了
1: 哦、
0: 有过这一次。然后到了那一天下了课以后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嗯他们学生就还会有这个早读，下课他就出去吃饭的或者是放学回家的、
1: 啊、
0: 结果到就同一天的时间段，我记不清到底是上午还是下午了
1: 啊。
0: 然后我回到办公室以后，我桌子上就摆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蛋糕，
1: 哎呦，
0: 小蛋糕底下还压着一个小纸条，
1: 哎呀、
0: 啊、
1: 这个男孩子
0: 对他写的什么样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大致意思就是说让老师你心情好一些，
1: 你看、
0: 啊、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一直到现在可能都过去好多年了，然后我还记得、
1: 嗯、对，你看关键是这个男孩他很用心，
0: 对，因为他正好在第一排，他看见老师当时情绪也不太好，
1: 关键他怎么知道女孩子吃了蛋糕之后心情就会好呢？
0: 等我今天晚上回去问问他。
1: 你看有的时候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小举动、一个小行为啊，一呢是会打动老师，
0: 对，
1: 再一个
0: 那个时候我觉得嗯，我对孩子的评价我就感觉其实他成绩呀、其实他课下也会调皮捣蛋，
1: 嗯，
0: 也会经常因为犯一些错误然后被我喊到办公室，
1: 嗯，
0: 所以当他有这种，我突然间我感觉教育的意义其实已经有了，
1: 对，有的时候不止我们要看分数，
0: 嗯，
1: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孩子他的综合成长能力，
0: 对对，
1: 嗯，对，这点很重要，因为嗯，我也想就是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哈，我记得我们上初中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会观察老师的今天的状态，就是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你像我觉得你像我们这种傻子就是管你老师开心不开心，然后我们可能还是那种嬉皮笑脸怎么着，然后你就撞到枪口上，然后就会挨批评，但是有的人很有的人
0: 用眼力架
1: 就是有的人就很聪明，他就会知道哦，老师今天心情不好，你呢稍微安静一会儿，哎，你也要体谅体谅，然后
0: 的确是有这样的学生，
1: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突然之间我就学到了，哎呀，你看你看为什么人家就情商高，人家怎么就长大了，我们怎么还跟个小屁孩儿一样，还怎么这么，
0: 不过他你像我现在的学生有的那个，他虽然说让你感觉他心智不那么的成熟，
1: 嗯，
0: 甚至像你说就像小学生一样，
1: 嗯，
0: 但是他也会给你带来很多开心和快乐，
1: 对
0: 啊，然后我一个学生他是咱们学校，我们学校有女足啊，足球的一个特长
1: 啊，
0: 我对他的印象也很深刻，
1: 嗯，
0: 个子不高，小小的，
1: 嗯
0: 嗯，在有一年的运动会上，
1: 嗯，
0: 他就报了一个5000米，
1: 哇，5000米，
0: 对，一口气跑下来
1: 啊，
0: 然后虽然很累，但是他跑下来之后没有任何抱怨，就直接跑下来之后很轻松，其实他本身也是体育生嘛，
1: 啊，那身体素质真好、啊、
0: 对，但是他跑一个5000米我感觉也挺累的，但是我能够看到他跑完之后、
1: 啊、
0: 他的脸就通红，红到都已经开始发黑的那乌黑的那种感觉、
1: 哎呦
0: 、但是他就在那静坐了一会儿，然后就过去找我、
1: 嗯、
0: 啊，就很可爱的蹦到我的面前，
1: 嗯，
0: 老师你看我表现怎么样
1: 你看有的时候孩子们确实有可爱的一面、他也希望的是被老师关注到，
0: 对、
1: 啊、
0: 然后嗯，我当时心里就感觉他很有毅力，
1: 嗯，
0: 所以我也挺佩服他，
1: 对，
0: 我自己可能1000米也跑不下来，
1: 对，这就是每个孩子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要慢慢的去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对，我们周一的时候也特别采访到这些孩子们，就说哎，每个人有自己的优点，每个人自己在某一个领域是自己特别闪光的地方，
0: 对对，
1: 这个就是能让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自信，
0: 对，
1: 嗯，不一定说我们非得门门考100、我们必须得学习特别好，我们不是这样的，
0: 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成长 N 次方、
1: 对、
0: 它并不是单一的方向，
1: 没错、
0: 啊、
1: 有限成长无限可能，
0: 对对对
1: 哎呀，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我觉得对于郝老师来说跟孩子们之间的故事、那我们接下来的话还是请郝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您有什么话要对家长说，尤其就作为班主任，尤其是在管理孩子上、肯定跟孩子打交道会比较多，同时也跟家长啊也会有很多的沟通，
0: 是，
1: 对，您会站在一个班主任的角度啊，尤其是又跨了几个年级啊，你有什么话想对家长朋友说吗？
0: 希望家长能够用生物的眼光去看待生命，然后呢用理解的心态去看见孩子的成长，这样的话去静待花开，温柔陪伴。其实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对于青春期蜕变的关键期的学生来讲，他应该是 得到的鼓励呀、帮助啊、关怀呀、能够让他平稳的度过这个阶段。
1: 没错，你像昨天我们在跟家长朋友聊的时候，家长有一点也是非常的担心，就是孩子们在青春期这个特殊的时期啊，他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想要有了解。

0: 有的孩子呢说我拒绝跟异性有任何的交流，
1: 他会有两极化。
0: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就是两极化。有的是我拒绝，可能有的孩子的话，哎，他就会有那种情感的那种萌芽，他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情愫。所以说，您看，这也是很微妙的，尤其是在初中这样的一个，就是
1: 很正常，
0: 嗯，
1: 激素水平不一样。
0: 哦，你看您会从学科的角度哈，这个我觉得在这方面，我相信你也会跟学生有很多的交流和沟通，
1: 是是，有过。
0: 嗯，对，所以说孩子们，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正确的来看待我们人的成长，尤其是在不同的阶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通过学科的方式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这个世界，了解我们这个大自然。好了，那最后的时间的话，我们就请郝老师来给我们总结总结哈。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所有的同学啊、家长啊来跟我们分享？
1: 首先我要想给咱们中学生讲这么一句话啊，一段小话，就是你们的每一份努力，每一次坚持，每一次调整，都是在悄悄地去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说只要踏踏实实地走下去，就一定能有收获。
0: 好，踏踏实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1: 对，另外呢，这也是我们学校一贯例行的一个宗旨，希望学生们能够身心健康，向阳生长。拥有一个好习惯，好品格，好心态，以及健康的体魄。这个才是陪伴我们一辈子的财富。相信我们会通过专业的师资打磨教学，用温暖的德育去滋养孩子，这样的话会让每一位孩子被看见，每一份努力都能够被尊重，每一个梦想也都可以被托举。
0: 是的。好，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郝老师，在这儿那就祝福一下大家吧。
1: 祝福，希望我们所有的中学生能够珍惜自己的初中时光，找对学习方法，稳住心态，全面发展，不负青春，不负未来。
0: 是的，全面发展，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当然都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好，非常的感谢郝老师今天给我们的分享，也让我们好好的又了解了一下生物这门学科。那无论呢未来在高中我们选择文还是选择理，我们都希望可以认真的在初中能够学好每一门学科，因为这都是我们在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打基础的部分。好了，再次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您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当然马上呢也到了中秋佳节了啊，明天就是8月15了。我们在这儿的话，也代表我们节目组的全体人员，要祝我们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尤其在明天这个中秋月圆之夜，能够呢感受到的是所有的幸福，所有的温馨。好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好，这里是成长N次方，我是郭涛，我们下周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3: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3: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3: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

0: 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0: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 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3: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2: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3: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1: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 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2: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3: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5: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4: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4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4: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1: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4: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
14: 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6: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4: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1: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8: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3: 我是李红。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杨猛在威县调研检查邢钢新厂区建设时强调，保质保量做好投产准备工作，市县合力打造特钢产业基地。
3: 我市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4号，市委书记杨猛深入威县邢钢搬迁升级新厂区建设项目现场，看望慰问企业职工，就做好全面投产准备进行现场办公。市领导韩飞、魏华北、王银明参加并讲了意见。自2023年5月邢钢新厂区开工建设以来，在市县两级协同推进、政企双方合力攻坚下，厂区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高峰期，炼钢炼铁主体工序即将按计划投产。杨猛一行深入新厂区建设现场，实地查看设备调试、配套设施建设及安全生产落实情况，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投资方、参建单位和工作专班表示慰问和感谢，勉励企业抢抓施工黄金期，保质保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全力打造新理念、新工艺钢铁企业标杆。随后，杨猛在邢钢新厂区项目部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研究解决当前面临问题。他指出，邢钢搬迁升级项目是省委省政府部署的重点任务，也是我市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大气治理成效的关键举措，对我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具有标志性意义。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向新厂区圆满收尾目标冲刺，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建设科学先进、绿色低碳、形象优美的标杆工厂。要坚持前瞻性谋划、系统性布局，充分发挥新厂区龙头带动作用，加强新厂区周边区域的系统治理，树牢链式招商理念，靶向谋划引进一批上下游优质项目，持续延伸特钢产业链条，将威县打造成绿色高端特钢产业基地。要有序实现新老企业生产经营的过渡衔接，从严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扎实细致做好人员安置、环保治理等配套任务，确保老厂区关停过程安全平稳、万无一失。要统筹推进邢钢老厂区片区的开发利用，充实工作专班，落实兑现搬迁协议，用好城市更新政策，全力提供要素保障，提升规划设计水准，高效盘活城市存量土地资源和工业遗存，打造城市更新的示范案例。信都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威县主要及相关负责同志、邢钢科技公司负责人参加。
3: 9月2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赴西安市考察推动重点招商项目，市领导王银明参加。在特变电工新能源西安产业园，石磊一行走进展厅、车间，细致查看产品展示，实地观摩全流程智能化生产作业，与企业管理团队座谈交流。在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石磊一行参观企业实验室、中式生产线，同企业负责人交换意见，探讨拓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合作空间。石磊强调， 当前邢台正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新材料、新能源装备等产业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发展空间广阔。要深挖合作潜力，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定位，找准合作切入点，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双向对接，培育更多互利共赢的新增长点。要强化项目引领，坚持严链补链强链，发挥龙头项目链主牵引作用，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邢台，推动新能源产业提质扩容。要优化服务保障，紧盯项目落地关键环节，逐项梳理土地供给、手续审批、能源保障等核心要素，靶向破解卡点堵点，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要深化政企联动，持续释放邢台区位、市场和政策叠加优势，畅通信息互通渠道，在产业协同、技术转化、人才引育等方面深化联动，共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经开区、市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9月24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迎双节促消费邢台市文商旅体健融合发展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市商务局、市体育局、市卫健委、市住建局有关负责同志就我市迎双节促消费相关举措做详细介绍。文旅方面，市文广旅局围绕全城古城自行车之城、坐热甜蜜经济 IP 推出涵盖景区活动、文化惠民、非遗展演、优惠促销等200余场文旅活动，全域构建市区有品牌、县域有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假日格局。市商务局聚焦大宗消费、特色街区、商超零售、餐饮住宿等重点领域，大力推进汽车、家电、数码等大宗消费品以旧换新。双节前后共谋划各类促消费活动超过200场，预计拉动消费超15亿元。市体育局统筹推出36项重点体育赛事活动，涵盖骑行、篮球、足球、乒乓球、龙舟等10余类项目，以高端赛事引流量，全民健身热全城。市卫健委立足全城扁鹊堂城市中医药服务品牌，以主城区40家全城扁鹊堂为主阵地，精心组织的一系列内容丰富、体验感强、惠民利民的促消费活动。市住建局主动作为，引导房地产市场主体主动让地，联动促销，全市多家新建商品房项目，金融机构、汽车品牌联合开展跨业态联动的房车促销活动，为市民游客提供购房置业的一站式服务。9月24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熊商高铁清河西站开通新闻发布会，清河县人民政府、市发改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同志对熊商高铁清河西站开通的有关情况做详细介绍。京港高铁熊商段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河西站是熊商高铁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也是我市第二座高铁站，将于近日开通运营。清河西站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站台规模2台6线，配套建设占地267亩的高铁广场及旅客服务中心、客运枢纽中心，可实现旅客零距离换乘。开通后，从清河西站可便捷通达北京、天津、雄安、石家庄等城市。清河西站的开通不仅补齐了邢台东部县域交通短板，更将重构全市综合交通格局，赋能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撬动邢台东部区域协同发展，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注入强劲动力。在规划和土地要素保障方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熊商高铁邢台段纳入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项目清单，强化清河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成立工作专班，开辟绿色通道，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了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
3: 金秋硕果飘香，大地涌动欢歌， 9月23号，我市各地开展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丰收节系列活动，欢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上午，我市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主会场广宗县三馆广场，鼓乐喧天，喜气洋洋，舞蹈、歌曲、情景表演轮番登场，当地群众以精彩的文艺表演欢庆丰收，现场一派欢腾景象。广宗县南四郭村村民张玉慈：
4: 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黄河儿女》，想用鼓声和舞蹈展现黄土地上农民勤劳实干的精气神，借着这个舞台表达咱们农民丰收的喜悦。
3: 除文艺展演外，农产品品牌推介成为现场重头戏，广宗紫枣、巨鹿小米、百香红薯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周边展区内60余家经营主体带来粮油、果蔬多类深加工产品，工作人员热情地向到场群众和客商推介展品，不少采购商现场达成采购意向，

0: 客商未来央联食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总裁陈泰辉。
1: 我们平台呀，面向城市安全食材保供，这次来邢台参加农民丰收节，分享丰收的喜悦，在现场啊，看到我们邢台的农产品非常丰富，也很有特色。我们对紫枣和黄酒也很感兴趣，与相关的农户、基地和企业呀，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
0: 沙河市同步举办农产品品牌推广活动，晒丰收、比品质、拓销路，板栗、山地苹果、杂粮等农特产品集中展出，展销比拼、直播助农、文艺展演等活动同步开展，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展示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沙河市禅房乡大台村党支部书记李矿生：
2: 今天我们把山里自种的苹果带到现场，和各位农户交流比拼，学习经验，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咱的产品，让山里的产品卖得更远更好。
0: 在临城县丰收节活动现场，村民呢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

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

0: 资深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

0: 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黎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黎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黎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 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与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

0: 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 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2017年8月22号夜里，洛城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8: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6: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10: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2: 长球，擦边，直线的擦边。
1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 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节。

0: 佳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或许回忆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的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0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